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0: 不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1681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乡情，相悦事。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2: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黄金。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14: 交捐纳税。
15: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6: 是仗着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女子有学西，邦家之龙。
1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更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2: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
11: 不分年龄，
9: 不限曲风，
11: 无需舞台，
10: 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
8: 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
13: 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都市的时针碾过每寸光阴，每个人都在喧嚣里寻觅生活的密钥。不知何时，网络流行语有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一说。咖啡的正确打开方式，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茶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1: 当晨曦浸透衣襟，杯中倾泻出琥珀色的星河，日复一日的排练，茶成了我随时解渴回魂的灵药。独坐一隅，听风吟鸟转和鸣，将身心沉入茶汤的涟漪，回甘漫过喉间，卷走尘世浮躁，唯留一颗澄明之心，静候下一场精彩的登台。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2: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下，茶叶慢慢舒展开微观宇宙的轮廓，成排的玻璃试管盛着茶兜风的密码，旋转蒸发仪在负压与温度的交织中正演绎着分子世界的抒情诗。当茶汤的色泽、香气、滋味与营养保健成分在精密开度里碰响和谐，舌尖便淌过科学谱写的风味长卷。这就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3: 你好，我要一杯大杯的杜宾茉莉绿茶，然后加上茶冻跟波霸，冰度要常温，保证要5分糖。
4: 总爱将新奇注入茶中，让果香、奶香与茶香共舞，在味蕾间奏响味觉狂想曲，恰似将千年古乐与现代音律调和，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交融中，萃取出独属于自己的茶之哲学、乐之哲思。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5: 茶是山川的呼吸，是岁月的积淀。当一缕茶香飘来，我们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自古以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为茶倾倒，写下了“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妙句。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茶的历史、茶的文化。那在生活当中究竟如何泡好一杯茶、品好一杯茶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茶的世界。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教授，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浙大王岳飞。
5: 同时我们也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一级演员裘丹丽。
5: 欢迎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演奏家央央。
8: 大家好，我是央央。
5: 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说到茶呢，我相信三位都是爱茶之人啊。王老师、王教授自不必多说了，
6: 茶为生，
5: 茶就是您的生命啊。那我们另外两位是如何与茶结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邱老师，
9: 我应该说跟茶非常有缘分，因为我是在茶山里面长大的。我的家乡嵊州啊是越剧的发源地，我小时候啊经常在茶山里面奔跑。

0: 好，到了采茶的季节呢，就跟大人们一起去采茶，所以说我是从茶山里面走出来的。
1: 那泱泱呢？
2: 我是因为出生在浙江湖州，然后湖州就是陆羽的这个故居，他以前隐居在这里，然后写了我们著名的《茶经》嘛，由此了解到了茶的文化。然后呢，因为我们湖州安吉县有产白茶，著名的安吉白茶，以及这个长兴县有这个紫笋茶等等的，所以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喝，
1: 所以我们对茶的喜爱其实都跟家乡有很多的关联啊。
3: 泱泱讲的那个陆羽叫茶圣。茶圣陆羽他是湖北天门人，但是他主要在湖州余杭这一带写茶经，所以大家去湖州看一下那个大唐
2: 贡茶院，对，
3: 啊，去他们家喝喝安吉白茶，
2: 是
3: 和你们喝的很鲜爽不苦涩的，
2: 不苦，对，是的。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见到各种类型的茶哈，有这个红茶、白茶、黑茶等等的，所以对于很多爱好茶但是还没有入门的朋友，会觉得好像种类繁多，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那王老师今天请到您特别的荣幸哈，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可以挑选到一款好茶，这个好茶的标准又是什么？
3: 大家要知道中国有20个省市区，1085个产茶县，全国大概有3000多个茶的种类，每个地方都有好茶，但茶呢分6大类，大家根据颜色分，大家知道的是绿茶，中国第一大茶类，第二大茶类大家会记得是红茶，后面大家还知道什么茶吗？
0: 黄茶、白茶、
3: 黄茶、白茶四个了，还有什么？
2: 黑茶、
3: 黑茶，还有呢？
1: 乌龙茶，
3: 乌龙茶也叫做清茶
1: ，
3: 是6大茶类，每种茶类的品质特征都不一样，那么也经常会人家问到哪个茶也好，我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今天你们这座的年轻貌美的都是绿茶，然后我跟邱老师我们是乌龙茶。
0: 王老师，你要在节目上面公布我的年龄吗？
3: 成家了就是乌龙茶了。
0: 是这样的，
3: 叔叔阿姨就是乌龙茶，大妈就是红茶了，到了爷爷奶奶就80-90岁这个老奶奶老爷爷，他就是普洱熟茶了，所以6大茶类就大家可以看这个年龄段分的啊。那么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茶叶好不好，怎么去分呀？那么因为茶是食品嘛，大家以后记得4个字，色香味形，味形开好以后再用取茶去泡，把它泡出来，就是看看这个茶汤的颜色怎么样，茶的香气怎么样，那才有尝滋味怎么样。当然这个需要专业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国家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就是评茶师、评茶员，茶里面有700多种成分，大家能够想起来的茶的味道是什么，小时候不知道有一款茶吗？为什么
2: 苦吗？
3: 苦吗？苦的这个成分是什么成分呢？
2: 茶多酚，
3: 叫咖啡碱。西武龙井也好，我们月下龙井也好，大家不大愿意喝夏天的茶，为什么？涩，或者茶叶放的多的，我们这里苦涩连在一起，这个涩的就是茶多酚，还有高山茶比较好喝，你们家的安吉白茶比较好喝，我们觉得这个茶也不是很苦涩，有点鲜爽味的，这个成分叫做茶氨酸。所以大家这个700多种成分里面对你们的要求就3个，咖啡碱、茶多酚跟茶氨酸，这个大家要记得啊。
1: 这个我已经学习到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盏茶汤当中都有生活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也在音乐当中共同感受一下

0: 其实这个王教授，我要向您讨教一下哈。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家泡茶的时候呢，就发现，同样一泡茶，我心情不一样，泡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我同样一泡茶，我早上泡和晚上泡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想要品茶的小白，想把茶泡好，会受哪些这些环境外在的因素影响呢？
1: 刚才我们是希望你们去学一个评茶语，或者评茶师，就怎么去鉴别茶的好坏，接下来的我们主持人老师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茶艺师，我们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这个茶水比例不一样，味道肯定不一样，还有水温，刚才也提到了，你们家安吉白茶，这个用100度的水，可能没有50-60度的水泡得好喝，就是水温很讲究，还有一个泡茶的时间，我泡5分钟还是泡3分钟，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水跟它也有关系，有句话叫做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就是你不同的水去泡茶，大家在家里可以去比较一下，你用自来水、矿泉水、纯净水，纯净一次2次的水，你用同样的茶去泡，你肉眼都能看到茶汤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通常来讲，这个纯净水、矿泉水可能比自来水泡得更好喝，所以水质很重要。
2: 哎，我们小时候是用那个井水打起来，
1: 哎，井水也可以啊，
2: 是不是？
1: 但是那个陆羽茶经里面井水也是一般的啊。
3: 哦，这样子的啊，
1: 特别
3: 像他们那种像湖什么湖跑泉水，
1: 哎，对，泉水
0: 好像泉水为上，
1: 西湖双泉。龙井茶、湖泡水啊，这样就是不同的水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红楼梦》是用雪水，去
2: 泡，
1: 对吧？你可以跟雪水结合。另外呢，跟这个气有关。比如说我们泡那个龙井绿茶，通常就玻璃杯就可以。
3: 玻璃杯，对，我们也是。
1: 盖碗也可以，盖碗什么茶都可以泡。但是你用紫砂壶把这个茶闷在这里面，这个茶就不好喝，所以它里面很多很多的因素。当然这个心情啊，也很重要啊，这个环境也很重要。今天我们跟谁一起喝茶，对吧？跟这个讨债鬼子一起喝茶，肯定
3: 讨债鬼。
1: 我们就是茶、水、气，对吧？都有关系。
0: 哎，是不是就像比如说泱泱他们学乐器一样，这个技艺再娴熟，也得有一个好琴，才能更体现出这个音色的。
3: 对，比如说刚刚王老师说的这个气为茶之父，就像我们的这个乐器，其实也是一种气嘛。包括像这个水温，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对于这个乐器的调配，或者是对于音乐的一种理解和发挥。其实跟茶的这种度吧、分寸吧，都是很相近的。对，
1: 另外就跟那个。技术也很关系，茶具一样，水一样，泡出来也不一样。
3: 对，同一台琴是吧？
1: 对对对，
3: 同一个曲子的话，
1: 所以这个就里面就要去学习，要去练。
3: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艺术门类包括乐剧，包括古筝和泡茶，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的。我们都需要耐心、细致、心境，然后也都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一些影响。我们刚刚王教授分享了很多这种泡茶的小技巧哈，我们光听好像觉得有点不过瘾，是不是？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来了一位茶艺师，可以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下到底如何泡好一杯茶。我们请他上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学一学好不好？
3: 期待了，
2: 太好了，
0: 来，有请。

0: 其实茶现在已经从文人的风雅之物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饮品啊。但是其实王教授也说到了，茶的种类太多了，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性，适合不同的人喝。所以今天王教授在这儿，咱必须得抓紧机会好好讨教一下怎么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茶哈。
1: 就是那王大夫，我呢
0: 先把个脉。
1: 我呢是属于那个上热下寒体质，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听说绿茶是寒性的，红茶是温性的。冬天喝红茶，夏天喝绿茶，是这样子吗？
2: 茶为什么今天这么受大家关注？它最早就是药用的。当年神农尝百草。叫日遇七十二毒的土日，解释这个土就是茶之多一痕，也是茶的意思。就最早药用，后面来饮用。所以茶的药用已经几千年了。科学饮茶里面大家记得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叫做看茶喝茶，第二个四个字就是看人喝茶。什么叫看茶喝茶呢？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绿茶是姑娘，小姑娘啊，红茶是大妈，其实绿茶是凉性的，红茶是温性的，乌龙茶是在中间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看茶喝茶。但是更重要的要看人喝茶。我们很多同学同学哈，你们应该都是健康的体质，我们叫做平和质。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们会亚健康，比如冬天怕冷的，很容易拉肚子的，这个叫做阳虚体质，阴虚的容易便秘，他就冬天不怕冷，夏天也受不了的。
0: 怎么说都不敢点头了现在。
2: 那么有些人是气虚质的，就是很容易感冒，爬楼梯气喘吁吁的。我们为什么有句话叫做中年油腻男？夏天到了，现在这个脸上你感觉他涂了一层猪油一样的，对吧？这又是一种体质。还有另外一种体质就是气郁质，
1: 郁结的，
2: 那个体型偏瘦，多愁善感，感情脆弱，然后这个胸部容易痛，这个就典型的林黛玉体质。最后一种就是有些人对药物对花粉过敏的，

0: 这个叫特禀性体质。那么这个科学饮茶，刚才齐老师的问题，其实冬天怕冷的应该都喝温性的红茶，夏天怕热的人应该都喝凉性的这个绿茶。那个大胖子很胖的，脸上冒油的，脸色发黑的，
1: 中年油腻男，
0: 这些人就可以喝得浓一点。那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喝茶总比不喝得好。
2: 泱泱呢？泱泱有什么困惑吗？
3: 因为我这个我们这群年轻人嘛，现在都比较喜欢喝那种，比如说奶茶呀，然后这种饮料形式的，新茶吧，算是
0: 新茶饮，
3: 新茶饮，对。然后呢，在这个喝的过程当中，我就经常遇到这种喝了容易心慌、失眠。那这种是什么成分？
0: 就刚才我讲了三个成分：咖啡碱，咖啡碱提振醒脑，强行利尿，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但是空腹的时候容易对胃有刺激，所以你像心慌啊，这个都是由咖啡碱引起的。咖啡碱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它就是非常容易溶解在水里面，尤其是容易溶解在热水里面。所以为什么喝茶会苦？因为它跑到水里面嘛。一般的绿茶你就泡个一分多钟，然后我比如说喝这个不喜欢这个咖啡碱的，我就把第一泡倒给大人喝。拼两遍，
2: 倒给
0: 我
2: 大人喝。
0: 哪些人需要这么处理？有六种特殊人群。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你们不是小朋友了，就是幼儿园、小学生、初中生，没有发育好的孩子们，他们咖啡碱浓度不能太高的，他们绝对不能喝浓咖啡、喝浓茶，他不但会影响睡觉，还会影响他生长发育。所以小朋友喝茶要淡一点。第二个就是你们女生在三个非常时期。你们现在能碰到的第一个时期，就每月的生理期，就把自己当宝宝就好了。将来成家以后，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就把第一杯给老公喝，给男朋友喝就好了。
2: 所以王教授，我们女生特殊时期也是可以喝茶的。
0: 可以喝。第三个就是喝绿茶会影响，喝茶会影响睡觉的人。第四个就喝绿茶觉得胃不舒服的，就用这个办法。第五个就是尿酸高的，以后家里有尿酸高的长辈，你叫他咖啡不要喝了。喝茶把第一泡不要喝了，最后一个将来你们酒喝醉以后，想怎么喝茶用这个办法，就把咖啡因去掉。所以你的问题我给你展开了很多啊，
3: 学到了，
2: 哎，这是另外的学费啊，一会儿
1: 交下学费啊。
2: 哎，现在是我提问时间哈，就王教授，我比较肤浅哈，我就替我们广大从事台前工作者的朋友请教一下，喝什么茶可以变得漂亮呢？
1: 美容，
0: 我们也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把茶的成分、茶头粉拿出来，茶头粉是这个成分，它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这个我们把它做成片剂胶囊，来找100个脸上斑比较多的，给它吃一个多月，这个面积推的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颜色淡了，
4: 颜色变淡了，
0: 用那个比色卡比你脸上这个斑的颜色，所以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做法。另外呢，我们通过喝茶，其实让我们身体更年轻态也是能够美容，所以茶一定能够让我们更年轻貌美的。
4: 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茶喝的太少。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越剧听的太少。
2: 有道理，你看艺术和茶都可以让我们状态更年轻，心态也更年轻哈。可不可以请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越剧的作品，让我们更深层次的感受一下越剧的风韵？
4: 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月圆花好》，是一首越剧戏腔作品，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也抓紧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来这边，
1: 我想请问王老师，隔夜茶可以喝吗？
0: 哎，好问题、啊。
2: 这个隔夜茶也是听众消费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嗯，什么叫隔夜茶？嗯，它其实是一个时节的概念。嗯，比如我早上泡了，嗯，到晚上的喝，它其实也算隔夜茶。嗯，就是一般是我们说过了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这种茶叫做隔夜茶。那么我们为了去证明这个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嗯，去测定里面的成分，嗯，去做一些动物实验，嗯，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哦，就是这个结论，隔夜茶是可以喝的，这是第一个结论，嗯，但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喝隔夜茶，嗯，风味会完全不一样，嗯，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泡了一杯茶，嗯，然后出差3-5天回来，长毛了嘛。嗯，茶杯会长毛，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它里面一定有微生物进去的，所以微生物不足以引起我们身体的问题。还有一个重金属也是这样，重金属85%不溶于水的，如果时间这么长会被泡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看呢，就隔夜茶能喝，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喝。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中国茶供过于求，我们茶叶太多，
0: 产量大，
2: 我们喝不完。
0: 简单来说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隔夜茶别喝了。
3: 对，
0: 嗯，啊，我们这边有没有同学想提问的？来，您请。
4: 王老师您好，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我想请问一下，茶里会有农残的风险吗？
2: 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嗯，现在我们全国从国家茶叶检测中心，农业部的茶叶检测中心，这两个都在杭州，嗯，还有每个省市地的疾控中心，嗯，它都会检测当地市场上的这种茶叶，嗯，每年检测样品达到6万多个，嗯，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的99%，所以那个只要正规厂家买的，嗯，大家就可以喝，不用担心。然后呢，农药呢，我给大家也科普一下，嗯，农药呢分2大类，一类叫做水溶性农药，它如果有残留，将来用开水泡，它会跑到茶汤里面。还有一种叫做脂溶性农药，嗯，就是过几天以后它就不会泡到茶汤里面。所以我们国家的茶叶呢，这个用的农药呢基本上是用脂溶性农药，不溶水溶性农药，哪怕农药有点超标，打个比方，当然这是极端情况，嗯，它也我们一般的泡个几个小时它也泡不出来，所以大家放心的喝中国茶。
0: 哎呀，你看，太自豪了！我们中国茶叶完全可以放心喝。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喝茶真的有太多的益处了，数不胜数。茶就像是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良方一样。但说起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良方。我们的音乐当中啊，宫商角徵羽也是对应身体5个不同的脏器，也有不同的滋养。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也在音律当中来感受一下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浸润？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泱泱为我们带来盎然，欢迎。

0: 都说江南的春天藏在一碗龙井茶里，咱们来到了杭州肯定是要品一品龙井的哈。但我也是才知道，原来龙井不仅是在杭州产，在整个浙江还有其他的产区。
1: 我们龙井呢有分三个产地，一个是大家以为的龙井，在西湖区的就叫西湖龙井。那么像我们萧山、杭州、大杭州，包括千岛湖、桐庐、建德这些地方都可以余杭。它这个产区叫做钱塘龙井，就钱塘江边上的。还有我们绍兴天台这一带，
0: 对，
1: 这个叫越州龙井。西湖龙井呢，它又分了一级产区、二级产区。
0: 还分
1: 就核心的原来西湖乡的，像我们传统讲的丝龙、永虎梅啊，这些四方山啊、龙井这一带，这个是一级产区。你们浙营边上那些地方，龙武啊、转塘那一带，那个就二级产区的。但是西湖龙井70%在龙武茶镇，在龙武那边。核心产区它又不多的，整个西湖区就22000亩茶叶。我们嵊州茶叶20多万亩，所以那个中国产量最大的龙井茶在绍兴，在嵊州，不是在杭州。那么西湖龙井呢，是从最早的茶树从天台的我老家来的，就先利用，把天台的茶树，就茶种拨到杭州来，到清朝乾隆，六向江南，他做了很多首的关于龙井茶的诗。
0: 听说这个明前龙井贵如油，然后谷雨次之，所以采摘的时节其实有很有讲究吗？
1: 绿茶非常讲究这个时节，以前讲前三天是宝，后三天就是草。如果西湖龙井我们大家都追求清明以前，一定比清明以后采得早嘛，就比较少嘛，它就贵嘛，茶质量也好。
0: 我看您今天带了3款绿茶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看这个价格有点，
0: 对，关键是我视力太好，我已经清晰的看到这边是4000多一斤的，那边是1000多一斤的。但咱乍一看好像没有觉得说有特别明显的区
3: 别。那我这样肉眼看的话，感觉这三种差不多哎。
1: 你们都一下能看出来我们吃什么饭？先看形状，大概这个形状哪个看起来比较鲜亮啊？龙井茶叫做扁平光滑。
0: 扁平
1: 光滑接线，
0: 这个颜色好像也更加的绿一点，
1: 对吧？
0: 对对，
1: 你到市场上看哪个树可能就是好的，但是真的好不好喝要去品。这个叫做凤凰三叠头啊，
0: 这是一种就是泡绿茶的礼节嘛。
1: 一个是礼节，第二个呢就通过这样的就把水温呢也能够降下来一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玻璃杯，大家可以闻一下，最贵的跟你闻吧。
0: 谢谢，
2: 这个
1: 你，对。
0: 好香啊，
1: 对吧？好的龙井茶有兰花香，有些人会一些豆花香啊。
0: 还真是有差别，
2: 豆香确实是。
1: 这有豆香是吧？
2: 豆香，对。
1: 香气成分它是不溶于水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一定在这个后面我们讲叫叶底，叫茶渣里面，它不会在茶汤里面。
0: 我来考一考裘老师哈，这三杯我们刚刚已经混了，哪一杯是4000的，哪一杯是2000，哪一杯是1000的？王老师您还能分辨出来吧？
3: 肯定能。
1: 我能分辨出来。
3: 这个是中间那档的，看看对不对？
2: 豆香的那杯，
0: 你看王老师笑而不语。

0: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1: 这个我认同。
0: 嗯，这个是最贵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好忐忑呀，突然。
1: 王老师，公布答案吧。
2: 100分了。
3: 谢谢，
0: 厉害！你看，从月香出来的，
3: 不会家乡也是产龙井的地方。
0: 王老师，
2: 所以喝茶也是要经验的。那不同茶你会感觉更明显。比如说，我拿西乌龙井跟月香龙井比，风格完全不一样。
1: 虽然我们的月香龙井这个价格可能比不过西湖龙井哈，但我们的粤剧绝对是独领风骚的存在。
0: 如果是，所有来观看我们粤剧的朋友们，就看我们台上美轮美奂的爱情故事，然后品一杯龙井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我们的身心的滋养。希望大家多来关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茶文化，还有我们的戏曲文化。
1: 其实音律和茶道相结合，也是我们自古文人的一些习惯和风雅哈。包括我知道，其实整个浙江不只是粤剧特别的独领风骚，很多的音律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
4: 对，比如说像我们古筝专业，就有一个九大流派的那个区分，然后呢，浙江这边呢就有最著名的浙江筝派。浙江筝派，我举一个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高山流水。全国各地其实都有高山流水，但是呢，浙江筝派呢，它就像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茶一样，风味也不同。浙江的这个高山流水，是这样子的，我可以弹一下。

0: 跟我们刚刚品的龙井的茶香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来一个风格区别大一点的河南的高山流水，这个种广的感觉，对。
1: 其实我们茶艺里面，它其实也是一种，这种也叫高山流水。
2: 高山，这是一种泡法。
1: 它的泡法也是高山流水。
0: 是的，
2: 今天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每一次都是知音哈。哎，但你看，两位都是来自江南的女子，然后又都善江南的音律，然后一位呢是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一位呢是这种甜美娇俏的感觉。两位要不要趁兴也来合作一下？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我们的茶呢就沿着骆驼的轨迹来到了西方，而且那个时候茶其实是一种奢侈品，甚至被视为来自东方的馈赠，包括很多亚洲国家的饮茶也都受到了我们的影响。
1: 全世界现在有64个国家种茶，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喝茶的，在种茶的地方的茶种都种过去的，在喝茶的这些文化大部分也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传到欧洲。我们中国人喝茶是比较讲究的，茶艺表演啊，韩国叫做茶礼，日本叫做茶道。欧美国家大部分喝的什么茶？绿不等，就绿豆红茶，大家
2: 听到了，
1: 对泡茶，它就没有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的，没有这种底蕴啊。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英国的公主喝的茶啊，我们讲中国茶冠世界，中国茶也是影响世界的存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把中国茶传出去。中国现在出口茶出口金额世界第一，出口量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出口的茶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茶文化，了解中国茶，茶是最典型的中国的文化名片。现在茶是味觉已经常态化了。
3: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乐像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一样，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发展的宏大。然后也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一张名片，作为一个我们中国的形象出现。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雅集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传统的茶、
3: 国乐，
0: 然后我们的国乐、我们的传统戏曲，其实这三者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瑰宝，也都是我们东方亮丽的名片。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会把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作己任，让大家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东方美学的力量。那最后就让我们在缕缕的茶香当中，在粼粼的古筝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茶文化之旅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

0: 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

0: 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湖北鄂城的网友彭留言说，每次听到采茶歌，我就会想起1993年在梁子湖支教那会儿，对面茶厂来了一批打工妹，那个时候我情窦初开，跟一个叫英的女孩谈了一场特别纯粹的恋爱，可世事的变故让我们有缘无分，终不能长相厮守，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一生的最爱，今生无法忘怀。英，你还好吗？
0: 那个

0: 孩不一定能够听到这条留言，但是我觉得你说出来了，自己心里面会松快一点。
1: 是的，
0: 有些人呢，爱过就算一辈子，所以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那种感受、那段经历，也是一种福气。把这首《采茶歌》。

0: 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婉晴，她说小时候呢住在江南水乡，外婆摇着船带我去采菱角，嘴里哼的就是船歌，现在搬到城里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外婆的船桨声。
1: 来自吉林的网友天边月也点播了这首歌，前年去乌镇旅游，坐着乌篷船，听着船夫哼小曲儿，两岸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想点这首船歌，水乡的温柔去过一次就忘不了了。
0: 还有梦里水乡说，我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会摇着蒲扇给我唱船歌，她跑调，但我觉得特别好听，把这首歌送给她，好怀念摇啊摇的慢日子啊。
1: 没想到这首船歌点播的网友们这么多哈，还有手机用户，157尾号0328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

0: 卓越，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喜气洋洋留言说，海洋韵熙，今天点首健康歌。小时候我常跟生病的外公抢电视看动画片光盘，他那会儿脾气大得像个小孩，后来我上初中他都走不动路了，还天天坐门口守着我，等着我放学塞零花钱给我，真的很想他。
2: 哎呀，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隔辈儿亲。刚才他说那个时候还跟他闹脾气，你看老小孩小小孩嘛，那时候闹脾气其实他在逗你玩，所以现在想来可能心里边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是吧？
1: 是的，可能人会走啊，但是爱不会，他就藏在那些你提起他的时候就会微微发酸的鼻子里，藏在你永远忘不掉的那个门口的身影里。
2: 嗯，
1: 这首健康歌送给你。

0: 江西景德镇的网友小白兔说，去年结婚纪念日，老公偷偷把我们恋爱时听的歌做成了一张播放列表，从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年一直到去年晚饭时他放给我听，前奏一响我就笑了，都是上学的 MP3 里存的那几首。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些歌好听啊。我想点那首爱的主打歌，因为有些人有些歌过了多少年再听依然会心动，日子平平淡淡，但心里有主打歌，永远不打烊。
1: 哇，小白兔，你老公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花的全是心思。哎，把你们这么多年听过的歌按年份串起来，这就是一部不用说话的爱情电影。哎，
0: 低成本打动对方的办法，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这种就婚姻状态。你看，轻描淡写，然后日子呢，平淡但美好。心里边人家有主打歌，什么时候放都新鲜，是吗？愿你们爱的主打歌一直放下去，不打样，不变调，越听越有好味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江苏泰州的朱初宁说，我同事小周啊，去年分手了，消沉了一阵子，后来开始健身学做饭，上个月还去爬了泰山。他发朋友圈说山顶风大但风景真好，我给他点赞了，私信问他最近怎样，他说挺好的，一个人也得把日子过明白。我想点一首歌送给他，就点那首孤独颂歌。我想跟他说，孤独不是可怜的意思，是给自己时间慢慢长好，谁还没个低谷的时候呢？熬过去再回头看，那些一个人走过的路都变成了本事。愿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能把自己照顾好。
11: 说的对，谁还没个低谷？关键是不要颓废。这位朋友就很好哈，小周爬山、做饭、健身，都在积极努力地走出低谷。也希望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可以像小周一样啊，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好好看风景，咱一个人也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的。
0: 孤独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陪你，而是你可以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

0: 让自己安静下来待一会儿，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伤口呢好好的晒一晒，晾一晾，让它慢慢的长好，然后给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那些路其实都没有白走，都会长成身上能够扛事儿的东西。
1: 没错，把这首孤独颂歌送给大家。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望帆留言说，楼下修鞋的大叔常在楼下一边修鞋一边听收音机，最爱放那首张三的歌，有回我去修鞋，他哼了两句，抬头冲我乐，你爱听这个？后来熟了，知道他年轻时也爱到处跑，现在腿脚不好了，守着这个小摊儿。他说出不去了，听听歌也算过瘾了。我想点这首歌，我想跟他说，生活不一定是诗和远方，心里有希望，在哪儿都是好风光。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光亮。
1: 嗯，这位大叔因为腿脚远方去不了，但心里的远方一直在。嗯，听听歌，看看人来人往，跟熟客聊两句，他的日子也有光。
0: 嗯，是的，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富裕，可能没那么自由，但是心里有光，这就足够了。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咱们每个人不管在哪儿干什么，心里都唱着那首属于自己的歌，希望不灭，风光一定就在那儿。

0: 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4: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远山的呼唤留言说，我在雪山哨所守了13年，那时候听那首《西海情歌》，心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他。后来退伍回到故乡，一晃6年了，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活，日子平平淡淡，但我很知足。点这首歌不是为别的，是想告诉年轻时的自己，你当年守雪山的累，熬过夜的苦都值了，如今梦圆了，人也团圆了，愿所有守过远方的人都能回到温暖的家。
14: 真好，这位朋友在哨所时候听西海情歌想到的是他，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再听这首歌想到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在雪地里面熬着的自己了。
13: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画面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希望此刻还在远方驻守的那些朋友能够健康平安如愿。
14: 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你，也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只有团圆，没有守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

0: 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今儿往后就不要再出这个院门了。
1: 我不怕你，我也不怕什么，就怕被真的一辈子。

我就是想看看，凭我自己个人的能力，我楚韶华到底能走多远，我能去到哪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

0: 膜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谢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

0: 丹参保心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咱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2: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有疑兵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这。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4: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白求恩大夫》根据著名作家周而复的同名纪实小说改编，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总导演张俊祥用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态度，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光辉事迹鲜活地搬上了荧幕。影片的音乐由吕其明创作，这位曾谱写了《红旗颂》的作曲家，以恢宏的交响乐为骨架，为故事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以及史诗般的厚重感。与此同时，影片还选用了《喉鹰腔》《游击队歌》等歌曲，堪称串联情节和情感的点睛之笔。在电影伊始，当白求恩初次踏上晋察冀根据地的土地时，村口的小虎便唱起了《喉鹰腔》，那清脆稚嫩的歌声瞬间勾勒出了根据地淳朴而坚韧的军民风貌，也为白求恩的异国征程拉开了序幕。

毛主席教导我们，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

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发烧。
2: 嗯，从昨天晚上起他就。
3: Since last evening。
0: 小心，这不是木头。

0: 这
1: 什么？
2: 树节杆儿。
1: Sorghum stalks. Why didn't they use splints?
3: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2: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3: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1: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3: 他问这谁负责的。
1: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3: 手术是谁做的？
4: 是我。

0: 同志，训练班是这儿报道吗？
1: 老方啊，
0: 王科长，
2: 你也来了，
0: 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呀？
2: 是啊。
0: 老王啊，是在这儿报道吗？
2: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0: 那白大夫呢？
2: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哎，你坐，坐嘛。
3: 老大娘，没关系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4: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3: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4: 回头给你送药来。
5: 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
3: 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
5: 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
4: She wants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3: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
5: 那二妞，
6: 哎，
5: 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
6: 嗯。
3: Say, what's this? 咦？
6: 别动啊，
5: 小虎，快叫白大夫。这是我孙子。

0: 们是老婆娘。啊，陆家。
1: 白大夫。

0: 白大夫，你还没有睡觉？
1: 我
0: 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
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
0: 休息，懂吗？
1: 对，我休息。
0: 等，睡觉。明天见。

0: 这老头子，你自己可以没休息。
1: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

0: 连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深入本片的创作机理，谭宁邦塑造的白求恩无疑是最动人的灵魂所在。他用跨越国界的理解和共情，将这位加拿大医生的赤子之心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了贴近角色，谭宁邦不仅通读白求恩的日记，还深入晋察冀根据地就职体验生活，甚至学会了基本的外科手术操作，从而让每一个手术镜头都充满了真实的力量。同时，他没有将角色塑造成符号化的英雄，而是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温度。当他拒绝战士们的特别照顾，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时，眼神坚定而温和。当他发现误会方医生后，眉宇间的愧疚又如孩童般坦诚。这种伟大中的平凡，恰恰来自谭宁邦对于角色的独特理解。白求恩不是神，他的伟大在于明明知道战争的残酷，却依然选择燃烧自己。

0: 好了好了，醒了。
1: 不许动，要休息，明白？没有我的同意，饭不许起来。

0: I don't understand.
1: 他说他不明白。
0: Fang is such a hard worker.
1: Fang 这么用功。
0: Yet his technique is so poor.
1: 但是技术这么差。
0: What school is he from?
1: 他什么学校毕业的？
2: 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学校。
1: He's never been to any school.
2: 要我给你讲一讲方的故事吗？
1: Would you like to hear Fang's story?
2: 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
1: H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very small.
2: 家里很穷，年老的祖母只好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牛。
1: His old grandmother had to send him to the landlord to be a cowherd.
2: 后来病倒了，被地主赶了出来。
1: Kicked out by the landlord.
2: 八年前红军走过他的家乡，收留了他。
1: 8 years ago, the Red Army passed there.
2: 在红军里，他抬担架。在火线上背伤员，负过三次伤，立过两次功。因为革命的需要嘛，他学会了换药，看护伤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他硬着头皮动手术。就是这样，经过八年的顽强的自学，他成了个医生。当然了，是个技术不好的医生。
0: 他自己学习成了医生。
2: 完全靠艰苦的摸索，看人家动手术，然后学着做。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就用这种顽强的精神，方学会了认识拉丁文的药名字，现在又在努力地学习英文。
0: 为了革命的需要？
2: 是啊，就是为了能给你多学点东西，更好的工作。
0: 可是我不给他学习的机会，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2: 八路军里方兆元这样的同志多得很呢。
1: There are many like him in the 8th Army.

0: compromised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

0: 白大夫，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旅长，这是我的箭头。
0: 白大夫。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
1: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2: Hey,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0: 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359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2: 灵丘？在那里？
0: 离这儿400多华里。
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0: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2: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赵院。

吃吧，孩子，每天吃，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送两口。

0: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
1: 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2: 裴行恩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
3: Casualty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2: 裴行恩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3: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2: 谢谢。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去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不过白求恩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不肯注意步，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伤员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4: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
2: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3: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Yu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4: 好好，回到松叶口我睡觉3天3夜。
3: 怎么，松岩口
2: 有一股敌人窜在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李白感恩欢购节，李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李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李白。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求恩大夫》是一部闪耀着革命现实主义光辉的银幕佳作。为还原真实历史，本片的导演和编剧曾亲赴晋察冀边区探寻白求恩当年的足迹。他们遍访见过白求恩的老乡，以及和他共事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在田野调查中淬炼出了饱含温度的第一手素材。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摄影师吴应贤曾和白求恩在根据地朝夕相处过1个多月，并用相机镜头记录下了白求恩最后的岁月。正因这份深厚的渊源，吴应贤将满腔缅怀之情倾注于光影，使影片的每一帧画面都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敬仰。下面就让我们循着那些镌刻着时代温度的光影，再一次走进电影《白求恩大夫》。

0: 我糊涂，我应该想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一个流动的医疗队？
0: 对，流动医疗队。

0: 费了好多事才从天津买回来的药品。
1: 是啊，山路太颠簸了，这个药箱子跟不上我们医疗队的发展。

0: 来大夫还没睡呀、
1: 啊？啊，
0: 这是什么？药肚子？
1: 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箩子，马上出发。
2: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
1: 不是发明 ，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 used on donkeys。
2: 他说是。

0: 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
1: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
2: 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
0: 叫卢沟桥。
2: 哎，
0: 好。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
0: 游击队之歌。
1: Sound of the Gorillas。
0: 啊，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谁要唱歌去，我们就

0: 怀大夫，过年好，过年好。啊，
1: 不就好了？
0: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2: 来，吃热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3: 好。
2: 老方，你怎么不吃了？
4: 奶奶，我要。
5: 大娘，一块儿吃吧。
2: 你们先吃，我就来。
0: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6: 不，不能妥协。瑞，
7: 二妞，
8: 哎，二妞，
4: 哎，
8: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4: 什么东西啊？
0: 瞧。
4: 瞧这个，瞧这个，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9: 这好热闹啊
6: ！Hello， 于
9: 余部长，余部长，快来吃饺子。
10: 别忙，白大夫，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9: 徐，
6: 白大夫，你好了，完全好了，孩子，
11: 好了。白大夫，哎，
10: 他就要出院归队了。听说你在这儿，非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11: 我给你拜年，我就要回队伍了。
9: 回队伍，
11: 好。

0: 都打这个规则，不抓一个 Major General
1: 少将，
0: 少将，
2: 快穿好大衣，上炕暖和暖和吧。
1: 对对，
2: 于部长来吃饺子。
1: 来，于部长，
3: 好，冷奶奶，
2: 哎，
3: 坐，坐，于部长。
1: 白大夫，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4: 站在这来信，药品来了。
1: 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0: 批准了？
4: 喂！
5: 1939年2月，白求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检查了平原各医疗单位，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战役。春天到了。

0: Hello.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是大腿骨中三分之一骨折。
1: Fracture of the middle third of femur.
0: 疼不疼？
1: 不疼。
0: Whose job is this？
1: 他问这是谁负责做的？
0: 是我。为什么戴这个？你怕气味？
1: 不不。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1: 是的，我们看了白大夫讲义上画的，照着做的。
0: 很好。哦，你没有夹板，也可以用棍子、柱子，what sorghum stalks？
1: 熟秸秆。
0: 对，都可以。这我跟方政委学的。孩子，你快好了。
1: 哎哎。
0: 同志们，再见。
2: 再见，白大夫，再见。
3: 嗨，谁说这老头脾气大呀？我看像个老婆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

0: 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0: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你，钟，谢谢。

0: 哎，别的香烟呢？
1: 没有了，只留下四个。青商园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0: 送走？送到那里？
1: 大王庄三十里铺。
0: 大王庄？谁的命令？
1: 是方政委安排的。
0: 方？方，你把商员送走了，但是他们还需要治疗。
2: 那里也有人照顾他们。
0: 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2: 是啊。
0: 谁决定的？
2: 我。
0: 为什么？
2: 伤员带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3: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好吧，现在这是你的命令，政委。但是我有意见。

0: 袁花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三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1: 现在谈我们的事情，
0: 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
1: 不，现在谈。我要去打完仗，我要去检查工作。
2: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白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1: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哪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2: 是啊，可是
1: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2: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1: 啊，我也可以化妆。

0: 不行，大王庄一定要去，我要去看我的相院。怎么放？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
0: 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价钱。
1: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宝吗？来了，白大夫，涂秘书，这是老康，那就走吧。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1: 就去病房吗？
2: 医生，谁是医生？
1: 我就是医生。
3: 看病房吧。
4: 赵大娘。
1: 大娘，白大夫来检查一下。

0: 请。
1: 白大夫。
2: Hello， 高凤山。哎，王，你也在家里？
1: 啊，大夫。
2: 你们在家里不错。
1: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可以给我们唱
0: 歌。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2: 不需要。你的药方。
0: 药方啊。

0: 好，很好。
1: 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十三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人写的。
2: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0: 啊。
3: 你学过医生？
4: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3: 为什么没有学完？因为战争。
4: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3: 你的家庭在哪儿？
4: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0: my people.
1: 小兽叔叔，奶奶，小兽叔叔回来了。
2: 哎呀，可不是小兽吗？孟奶奶，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小邵叔叔。
2: 哎呀，可去了有半年了吧？
3: 嗯，
2: 白大夫呢？
3: 住河北村了，回来就忙，没工夫来看您，叫我来问你好。哦，还给二妞送来点东西。
1: 哎呀，小狗。
2: 这个白大夫这么个狗娃娃也。
3: 白大夫说他早答应送给二妞的。
2: 白大夫。他身体可好啊？
3: 哎，白大夫可老多了，头发全白了。

0: I must go back to Canada.
1: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2: 是，他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3: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禁茶剂。
4: 那很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的。

0: The soldier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1: 从八路军的战士们。
0: From the people of the Jinchaji.
1: 从晋察冀的人民。
0: I've learned much more.
1: 我所学到的就太多了。
0: From you, I've learned how to be a real revolutionary fighter of the people.
1: 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成为一个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战士。
0: 同志们，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最大的快乐。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电影《白求恩大夫》的插曲，《游击队歌》曾在影片当中两次响起。这首歌由贺绿汀于1937年创作， 歌曲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流动医疗队穿行于崇山峻岭时，警卫员小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都是神枪手》。那纯真而炽烈的旋律

让白求恩凝神倾听，随即轻声应和。他们边走边唱，歌声也演变成了铿锵豪迈、响彻云霄的大合唱。而歌曲的第二次出现，却已是白求恩病入膏肓的至暗时刻。他颤声请求小少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少年强忍悲痛，哽咽的歌声裹挟着热泪，在寒风中断续飘零。昔日的壮怀激烈，此刻尽数沉入悲怆。可以说，这首插曲承载着超越叙事的深刻隐喻，将这位反法西斯战士和中国人民生死相托的赤诚情谊永远铭记。

0: 白大夫。
1: 哦，老张，进来。这什么？
0: 哦，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1: 谢谢你，为了老保我。
0: 白大夫啊。

0: 说，什么事？
1: 有战斗？
0: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俩队就上前方去。
0: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伊利亚队里加上白求恩的名字。
0: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0: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2: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余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余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方，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3: 白大夫在哪儿？
4: 那不是。
5: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1: Hello, sweetheart。
3: 白大夫，听说你要出发了，我赶来看看你。没什么好的给你吃，这几个鸡蛋。
1: 不，
3: 拿着吧，白大夫，你太辛苦了。
1: 不，大娘，你为革命做的更多。
5: 奶奶，奶奶，给。
3: 哦，还有这儿。
1: 好极了，太好了，谢谢你，大娘。谢谢，再见。

0: 真像个老八路啊。
1: 白求恩又上了前线，转战各处，最后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0: 敌人。老方，有情况，对面山上发现敌人
1: 啊！喂喂，
0: 指挥部，王恩镇的敌人出动了，正迂回到我们后面。
1: 喂，是。
0: 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2: 通，敌人到这里要多少时间？
0: 40分钟，不，30分钟。
2: 这个手术我来做，做完了马上走。
3: 白大夫，
2: 快，没时间讨论。
3: 好吧，老通，你先把山人撤退，豆子准备好，

0: 白大夫，必须马上撤退。老方，
1: 不行，白大夫，要撤。
2: 这是扶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3: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1: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2: 为什么？
1: 我是共产党员。
2: 我也是。

0: 白大夫，喝碗粥吧。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0: 哦，下雪了。

0: 大家快坐下烤烤火吧，这个天儿真是。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0: 50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0: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2: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3: 哎，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

0: 方政委呢？还没回来？没有啊。老方，你可回来了？怎么，白大夫又在做手术？
1: 什么？他又？一个头部感染，脸肿的这么大，他非做手术不可，说什么也拦不住呢。
2: 白大夫
3: ，Hello，
2: 方，你来着晚了，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你应该休息，
3: 好，现在可以休息，睡觉。
4: 白大夫还没起来。
5: 嗯，老头大概累坏了，今天睡得可香了。

0: 哎呀！
1: 真不巧，偏偏是这只手套破了。

0: 啊，来给我接301，接301。喂，啊，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1: 血液中毒？
0: 血液中毒？啊，白大夫，血液中毒？白大夫，血中毒，很危险。

0: 什么，小贵？哭什么？
1: 谁哭了？我没有哭。
0: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生产手，每一颗子弹都是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喂，方大元同志吗？白大夫怎么样啊？
4: 温度很高，人一阵阵昏迷，已经不能再走了，我们只好在黄石口停下来了。
3: 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救，我已经派余部长亲自赶来，

0: 么样了？
1: 于部长的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去北平天井买的药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派了五六批人，可是敌人封锁得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区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不，没有用。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
1: 白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
3: 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是张家世那吃。
2: 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有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
3: 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怎么战斗
2: 形势很好，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3: 好，我想一个人

0: 徐，白大夫，孩子，
1: 又是一个大胜利。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0: 什么？一个中将？
1: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好。
0: 好，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还有这个。 保存好，将来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把它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 请把我的刀。

0: 我的刀要杀的多了，但是方丈元同志，请你收下吧，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 同志们，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1: 白大夫。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做些贡献。

白求恩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不，他将永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通苍蛾鼻炎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2: 首先请允许我来介绍我们爵乐团第一位登台的选手，有请薛天龙登台演奏。

他将手中的乐器当武器，让我们共同感受民族器乐带来的磅礴生命力。有请裴若文登场。

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选手呢，可能是今晚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他年纪很小，但是他今天用他手中的二胡会给我们带来一首充满着泥土芬芳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叫《乱弹琴声》。那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年轻的演奏者陈中瑞。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选手呢，他是一位古琴的研习者。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巩霄宁。

我们声乐团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纯净之声，掌声有请雪域组合。

我们商乐团即将迎来一位来自福建莆田的姑娘。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今天第一个出场的这两位演奏者，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兄弟，他将为我们用五弦琵琶。

琵琶和四弦琵琶现场演绎一首跨越千年的楚汉争霸。下面有请郭郭组合郭闯郭聪。

接任我们商乐团下一棒的演奏者，极具活力。他手中的柳琴音色清脆透亮。这位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一样，外表清新文静，而内心却拥有着强烈和奔放的音乐能量。下面有请申依然。

今天晚上为我们弓乐团出征的是一位内蒙古草原的汉子，他今天呢将用一支洞箫吹奏一曲空灵深沉的校乐。

接下来我的工团是一缕来自南海岸边的清风，他们手中的独弦琴是京族千年文化的回响，诉说着海的辽阔与情的绵长。他们扎根传统，却心怀寰宇。他们不仅深研京族古韵，更以这一弦为媒，对话各族音乐的风情，要让古老的琴音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有请一弦京海组合登场。

今天我们角团的第一位要出场的这位青年演奏者呢，他就是一位中国民族器乐二胡当中的一个年轻的角儿。那接下来就邀请他为我们带来欢快动感的塔吉克舞曲。

我们角儿团呢，第二位将登台的是一位非常特殊的 AI 笛手。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现场演奏一首由 AI 根据古谱创作的作品。

我们纸乐团带来的第一支表演的团队呢，他们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学习背景。那接下来就请吴江组合带给我们他们的全新作品《荣》。

乐团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呢，他一直在沿袭着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二胡的学习，在学校还组建了一个现代乐团。那接下来就请青年的二胡演奏者王子彤

我的羽团今天迎来一支青春力量，它来自于西子湖畔，是浙江省唯一的男子声乐团。接下来有请翡翠炫耀组合出场。

我们羽团迎来一位年轻的古琴传承者，他串联古今，带来一曲《脉流》，有请李尔康闪亮登场。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在我们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精彩演绎的每一位中国器乐爱好者们，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奏，谢谢他们用手中的器乐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气吞山河的水墨丹青图。让我们下一期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再会。
1: 其实胜也好负也好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作为一个演奏者，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在你热爱的东西里面做的这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2: 作为新生代力量，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的专能，继续创新，然后把我们的广东音乐带到更大的舞台上。
3: 我今天在这个台上对于自己的演奏来说，我感到还是比较放松的。作为一个民乐路上的爬坡人，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努力。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
9: 9.9元，
8: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走下去。
5: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6: 用音乐呢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7: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8: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啊。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达州的温建山留言说，2003年在东莞虎门打工，每周末都约他去公园溜达，去白沙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不懂啥是浪漫，就觉得能跟他走一路很高兴。后来各自辞了工，一晃15年，我再没听过他的消息。点首老情歌送给记忆里的张春花。
2: 15年没消息了，一听啊这故事挺遗憾的啊。但其实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很多人都是在一边相遇一边走散。那有时候想想这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张春花在你心里啊，永远是20出头的样子，对吧？哎，那永远是那个下了班陪你压马路就能乐开花的小姑娘，是吧？她没有被后来的日子磨去什么，也没有被柴米油盐改掉什么，就安安静静地停在你的记忆里最好的那几年。
1: 是的，把最美的样子永远封存在了那个特定的时光当中，我觉得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了哈。我们就把这首情意绵绵的老情歌送给你们。

0: 杨小圈好友无为而至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第一次送给曾经深爱过的一位姑娘，那是2008年的事儿了，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可惜这个表白来得太迟了，不知道早点表白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我们这样的留言挺多的，就是为了当年的自己不够勇敢而感到遗憾。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去怪罪当年那个没有勇敢开口的自己，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心喜欢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勇敢，而是害怕，因为太在乎了，把对方看得像一个容易碎的娃娃一样啊，生怕自己一开口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或许正因为这番话永远留在了你的草稿箱里，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实的敲打，所以那个姑娘在你心里才永远的那么完美。
0: 嗯，非常同意杨哥说的，那已然如此哈，我们就把那句迟到的表白永远留在心里吧。你点播的第一次，我们立马为你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

0: 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潍坊的白一纯说，第一次听 New Boy， 发现这首比我大10岁的歌竟然唱出了我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憧憬，觉得崭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
8: 哎呀，你看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它不只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啊，它是属于每一个18岁、每一个站在人生路口眼睛发亮的孩子，都会听懂那一句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
9: 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句，他说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那重新开始的能力不是年纪给的，是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今天听这首歌时的那股子劲儿，以后当你累了迷茫了，觉得世界不那么新了，就再听一遍 New Boy，把自己重新刷新一遍。
8: 是的，这首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 New Boy 送给勇往直前的你。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苏苏州的刘妙心留言说，记得学生时代有天在家门口写作业，一个同学跑过来抢了我的日记本就跑，我又急

0: 又追，其实本子里写的都是关于他的事儿。晚上他打来电话，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各自成家了，偶尔同学聚会还会拿这件事儿开玩笑，想点一首《小小》。青春里的那份单纯，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小小这首歌可能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小小小的喜欢，小小的慌张，小小的日记本，小小的说不出口，但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记一辈子。
0: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讲的这个小故事。谢谢你分享这份单纯，让我们看见了那份小小的美好。我们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

0: 1-800-66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丁月瑶说，翻看相册看到一张老照片，三个大学室友挤在宿舍上铺吃西瓜，满脸都是汁水。毕业时说好每年聚一次，后来各忙各的，聚得越来越少。上个月我们终于凑齐了，吃着火锅聊到半夜，好像又回到20岁。点播一首《岁月神偷》，时间偷走了很多，但有些东西，它永远也偷不走。嗯，
6: 月瑶的留言画面感特别强啊，那么挤，那么热，那么没形象，但这就是属于20岁才有的快乐。
7: 所以这就是岁月偷不走的那部分，对吧？它能偷走时间，偷走我们的身材，偷走发际线，是吧？但是偷不走一起啃过的西瓜，一起熬过的夜和一起吹过的牛。
6: 多多还偷走了我们一个抱枕。当然了，时间虽然是个小偷，也是一个筛子，偷不走的才是最真的。我们把这首《岁月神偷》为你们仨安排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绿白粉欢度节，
7: 绿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绿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绿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绿白。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安徽黄山的韩彩云留言说，凌晨一点翻他的朋友圈，看到一张他在出差路上拍的月亮，突然就绷不住了。我俩曾经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想见面得攒好久的假。这一首《旧梦一场》被我循环了不知多少遍，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好像他就在旁边，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嗯，
11: 咱们彩云这句“晓看天色，暮看云”真的把异地恋写得好浪漫，好有诗意啊！不过我相信这个诗意背后肯定有很多他们心酸的眼泪。
0: 是啊，这个异地恋的日子确实是苦，而且呢，能熬过去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不管怎么样，那段时间里你是认真爱过的，一张月亮的照片，一首循环的歌，一句写在留言里的诗，都是你们爱过的证据。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云溪，欢迎您。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玄医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医黄通络胶囊。医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颤抖了一秒，梦后会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

把持地空飞行，高举千尺的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不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生命信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人日常本真欲望不浪漫，何必一场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同情的

我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有多少是粉刺？

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渐冷亮的，哪里呢？我这里。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宾的朋友。

0: 起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零

0: 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吴越故土重温纳土归宋的故事，似乎让人更多了一层感悟。在上期节目中，我和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同学们跟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一众主创，感受了五代十国的风雨飘摇。今天我们将跟随音乐继续祈愿太平的光影旅程，
1: 走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出品人华策影视董事长赵一芳女士，欢迎您赵总。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总导演杨磊，我们的编剧董哲，剧中郭荣的饰演者演员于浩明，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郭荣心中的太平不是一己之安，是天下皆安，他一心践行着治太平的理想。可能天不遂人愿，这个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郭荣最后也没有尝到，这份遗憾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3: 陛下，大臣们到了。
4: 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
5: 啊，张永德，殿前司都殿前之职，法王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殿前。
4: 诺。

0: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郭荣下线都会觉得非常的心痛，他带着这么巨大的遗憾就离去了。但同时我又很想请教一下，你们的眼光怎么这么毒辣，为什么一下就挑中了浩明来演郭荣这个角色，感觉完全就是人和角色融为一体。
1: 喜欢浩明的之前的戏，
0: 看过他以往的作品。
1: 对，我觉得从他的这个之前的表达上面啊，能找到郭荣身上的影子。
2: 因为之前我也都看了很多杨宇导演的戏，直到太平年这个项目也都毛遂自荐一开始我是盯着这个赵光英这个角色就盯着雅文哥这个角色。
0: 为啥呢？
3: 因为长得像
2: 没有，因为我之前也演过这个武将出身的这种角色嘛，对，我就觉得说好像比较容易能够找到赵光英的这个感觉。
1: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赵光英是我们这个剧本里面大家

0: 为数不多认识的人
1: 啊，对，
0: 230的名字呀，这好像赵匡胤是这个230多人里面
2: 大家比较熟，
0: 比较熟的，对。
3: 那后来知道自己要演郭荣，一开始是什么心情？
1: 没有拿到过赵匡胤这个角色，当然是会有点失落的，对。然后最后呢，导演，然后包括制片人，然后也都苦心的给我推荐，说，浩明，你看看郭荣这个角色。
3: 他们还是心疼你，把白月光给你了。
1: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完全剧本嘛，所以我就只是这个奔着知道的这个角色去了。然后看完剧本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哦，对，我感觉好像也挺像的啊，也可以演好的。对，所以我就一心的这个扎在郭荣这个角色里。
3: 因为这场戏还是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的，因为郭荣在位时间太短了，仅仅6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6年他几乎把一个濒临崩溃的乱世重新拉回了一点正轨，所以他的下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杨导，您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就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嗯，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找下去，所以呢，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又到了这个传承的转折点。其实那个版图对于郭荣来说是
1: 心里面的一个心结，
0: 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梦，嗯，对。所以那个版图呢，我觉得要把它放在一个有仪式感的位置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好，我们先还是回到了把这个光线，让这个版图在那个光的那个方向，神灵的光一样啊。所以它是还是一步一步的走，想去摸那个光。
1: 对对，嗯。
0: 说实话挺难的，就是因为一场戏没有台词的时候，你怎么能让观众这么长时间还要往下看？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得使上，演员的表演、光线的设计，然后最后还得逼他音乐上，然后反正就一切的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为了推周世宗在此时那个心态。
1: 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庄造老师给我弄的这个头发啊，就我就觉得郭荣身上的这种破败感其实还不足够，所以然后我就说，哎，把这个头发就不要扎了，就披头散发散下来。将近到了这个临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赤脚，啊，有一种就是来的时候都是光着身子的，走的时候也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这种仪式。通过这两点去增加他的这种衰败感，
3: 方方面面的细节堆砌到一起，
1: 堆积在一起，对。
3: 其实刚刚这段的音乐好像又用到了人声，
0: 这个是郭家特有的一场戏，这就是我逼着他两次用的音乐，一个是杀168口，一个是这个地方，
3: 就是我觉得郭家专属 BGM。
0: 对对对对，
3: 好像整一个太平年的音乐创作当中用到了非常多的人声，人声就像您的一个乐器一样。
4: 人声呢，它是一个横跨时代的，就从人类起源就有的一个乐器，可以是最原始的，也可以是最现代的，然后它可以表达任何一个时代。第二呢，就是说人声呢，它的表现力其实特别丰富，京剧啊，就是蒙古长调，各种各样的唱法，包括不同的人，每个人的人声都不一样。第三呢，就是说我觉得人声的感染力，
0: 对，
4: 这共鸣是最强的。
0: 对，
4: 然后人就是对人声的频段是最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导演的这个去用这么多人声在整个的我们这个配乐里面，
0: 对，也方便。我就坐他后面，然后我说，雪然，你现在来一段，哼，快哼。
4: 对，
0: 你要什么感觉的？我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感觉，就给你哼，哼完他是有小麦克风，怎么录完之后。然后我说，哎，就这个调调，来来来。然后他说，哎，导演，我再给你这个地方加点，然后拍乐器上乐器一层一层一层，你就听着。在这个太平年里的大多数人声就是雪然自己的声音。然后他有个小软件，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声音一会儿变成个男的，一会儿变成个女的，一会儿变成个厚的，一会儿变成个粗的。我发现了这个功能之后吧，我就一空玩啊。
3: 所以跟一个这么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又非常有才华的导演工作，真是压力不小啊。你们平时就是一个突发奇想灵光乍现，然后一个就濒临崩溃。
4: 也不叫濒临崩溃吧，是这样的，我写一个东西，哎，然后他说啊，这块这儿不太好，那个我想要那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是非常正向，无论说创作动力激情还是说整个的最终效果上都是最好的。
0: 对，
4: 就整个过程非常开心。
0: 我跟雪然这个结缘从三体开始， 每天晚上从11点钟打电话打到凌晨2-3点钟，打7个月，
4: 导演不睡觉。
0: 对，我们俩这种沟通和交流就已经到了那种互相虐也互相的比较愉悦。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呢，前面也是在打电话，有一天呢，我啊说的，他突然之间说导演，那个你能稍微等我一下下吗？我说怎么了？我说我那个想表达的欲望还没说完呢。那我老婆现在生，我进去把孩子拿出来，拿完了我马上10分钟之后我就出来。
3: 生孩子间隙工作一下是吧？
0: 你知道我都听懵了。哦，那你快去。
4: 对，后来导演就空降了。我们第一批那个音乐发过去以后呢，没回我。然后过了几天吧，然后突然收了一条短信，雪然，我明天去你那儿啊。然后那小孩14天。然后就在家里嗷嗷待哺。
0: 对，然后每天得有一个人看孩子，我们几个人就在那个屋子里工作，工作一天。
4: 对，
0: 所以我挺感动的。后来我出来之后说，哎呀，做太平年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还是很有缘分的。要不然就叫小太平吧。
4: 对，然后导演给他就叫小太平。
3: 就叫小太平，小明。
0: 小明小太平。
3: 哇，哎，太温馨了。
4: 做太平年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就变成了父亲嘛，然后我对太平的理解就更深了。
0: 他说这句话我特别赞同，是因为我自己是父亲，就在刚读完剧本，刚跟董卓老师开完会，然后刚刚把他这件事情理解吃进去之后，看到了一些孩子在战争中的那些场景，你就会有一种父亲的那种感受。我立刻就不行了，我就是大喊的一声，我说我要拍太平年，一定要让今天的人知道太平是多么的重要。对，
3: 我们再说回到剧情当中哈，剧中郭荣对太平的追求其实也深刻影响着赵匡胤。在郭荣离世以后呢，赵匡胤肩负起了治太平的重任，而他在巩固政权收回兵权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极具格局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历史上流传千古的杯酒释兵权。
2: 好久不见了啊，
5: 坐这儿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刘令公的节期，朕亲手扯下来的。一日，这吾已报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1: 关键不可！哎，万不可！官长，
0: 来来来来来来，臣真的不可，臣真的不可！臣万死，臣万死！一面破旗怎么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臣等不敢，臣真的不敢。臣今日欲给尔等披，尔等居然不敢。 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披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都不得不披了吧。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国令公之于澶州，如朕之于陈桥驿，
2: 臣等万死。
0: 亦不肯为死大逆不道之事啊！臣万死。批与不批，又岂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为一事，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 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其实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乱世宾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故？
3: 官家英锐，动静万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
4: 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执衔差遣，其骸骨还乡终老。
5: 臣等请辞，
6: 其骸骨归乡终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一个个的何以至此？
1: 臣的受干将恩惠，但愿请辞，请官家明志。朕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
0: 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也不能负天下人。如今天下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
2: 今天下400军州，有节度使名号75，
0: 自使每进100，增岁俸200米。 那归德军节度使的疗俸是多少？19600米。可称得富贵否？
3: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
4: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0: 好。 自今日起，节度使的金爵、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助朕兄弟的手中，以朝廷，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
5: 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3: 官家真的。

0: 每次看这个片段，我都会特别的佩服赵匡胤的胸襟和智慧。他就用一场宴席化解了一场权力的危机，实现了兵权的和平交接。而且之前看这个片段，我可能没有留意这个细节哈。在我们开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场宴会的，那个宴会的音乐也很出彩。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不是对这个历史没有那么了解嘛，然后我就说怎么去学呢？导演和制片人就给我指了一条路，然后说你去那个临安博物馆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去那儿看，看到，哎，有一个东西，然后就完全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是当时那个东西叫高氏宴乐纹金银玉带牌，它是有12块那个玉牌，上面每一个牌上面有一个人拿着那个乐器奏乐，然后呢组成了一个乐队。有的可能看不明白，他那画也不是就有点抽象啊，然后我就发给那个 AI， 然后说这是什么东西，你给我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对着当时的历史啊什么就告诉我说啊，咱们用了这个软肋啊，然后用了这个筝肋，然后用了当时有那个叫节奏板，然后呢用了那个就是宴乐的那种大鼓，我就把它参考进了这个宴乐的音乐创作元素里面。
0: 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太平年处处都是这种细节，细节见真章，包括这场朝堂的戏也是。其实华策在这部戏当中投入了数以万计的服饰啊、道具等等，可以说是不惜成本的。
2: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华策前面所有的决定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我们的编剧、导演，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演员，我们的美术、我们的制景、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道具，我们剧组里每一个岗位其实都

0: 在创作中做出了巨大的他的专业贡献。
1: 对，
0: 因为我一直讲电视剧是文化产品，文艺产品，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引领人类进步的这个精神力量，是符号。那这个符号如果你都可以去稍微怠慢一点，怎么引领？但我今天特别要感谢的是，确实是我们导演带领的这个团队，我们编剧的创作。因为导演他本身自己非常有才华，但是呢他偏偏不断地去激发所有的创作团队，这个很谦虚是吧，就是很通透，就这个是不容易的。比如说这个音乐，那我特别理解，音乐是你做的，肯定是你做的，但是你像什么样的这个场景你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怎么样的导演的合作中做出来是不一样的。创作者每一个环节的这些细节满足了我的初心和愿望，这是最重要的。
2: 所以这是一个很讲究君子之道也很有风骨的一个团队。
0: 哎呀，非常厉害，
2: 而且真的是让我们沉浸式看剧，不只是看一段历史，真的是看着看着走进这段历史。所以这场戏在拍之前，我相信杨导您一定是经过仔细设计的。
3: 我先那个说一句，杯酒释兵权实际上在史书上是没有的，董哲老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4: 并不是说史书上没有记载，它只是不是正史记载。就是历史并不是戏剧，就是它没有那么强的戏剧性。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一个长达十几年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项一项国家政策的变更，一批人一批人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置换，它是不太可能就是说像我们想象那样通过简单的一顿饭就解决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在后人宋人的笔记里面，尤其是到南宋初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这样的说法就开始盛行起来。
3: 这场戏呢，实际上几乎是从开机我们就在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表达这场戏，尤其是他最后一个镜头，当他站在那个光，我们还是要说那束光，我想表现坏人的时候，我就用前顶光，那人就很狰狞，但是你要想表达这个人很圣灵的时候，就用后逆光，他就感觉好像是向往的感觉，所以他就站在那个后逆光的那个地方，说出最后那一段话，因为他做削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要希望天下不要再征战，他压下来兄弟这份情谊。然后做出了为国家的这往前走的这一步，他是有这个情感的流露的，所以我就说，在那光下面，我就觉得缺了一笔。然后我跟雅文，我觉得我们俩也有这个共鸣。我说我想补一个，你最后仰着头结束的时候，一滴泪，这滴泪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说兄弟们，一个含义是愿景，就是往前走这一步。所以最后，在他这个仰头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写推上去，一滴眼泪从脸颊流下来。
2: 所以这滴泪是他在和过去那段日子做告别，跟他的兄弟做切割，也是要致世的一些无奈。这份对太平的追求，其实也是吴越国的国主钱弘处他心底最深的祈愿，他也在悄悄为纳土做着准备。我们一起来看看。
5: 东南海茂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
6: 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10，可换着铜钱1。
7: 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外间的铜料又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铜钱的都

1: 铸钱，外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
0: 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
1: 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其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2: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时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 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户。大哥。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

0: 这一段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说这段九郎前红处的表达是汇报工作的模板，有理有据有节，清晰明了，高效。董老师，您这个台词设计的真是干脆利落，这是您平时的语言风格吗？
1: 对，工科出身比较喜欢用数据。其实我就特别不希望大家把纳土归宋然后视为特别个人主义的一种选择，它是一个涉及到300万人的生计的大项目，可能涉及到成千上万人夜以继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努力，然后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东南13州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归附。我就压根儿就不希望说他们具体的把这个问题就聚焦在哎呀你纳不纳呀，你要不要啊，你给不给这类的问题上，就好像这个纳土归宋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么好像几个人之间的一个私相授受。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去呈现它的内部的一些机理和细节，就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它的不容易不只在于说某个人心里的纠结反复和他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要权衡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注定是艰难的。
0: 而且我发现这段的音乐很神奇，就之前可能忽略了这一段的音乐，但现场再看发现它其实都是淡淡的仔细铺陈在下面推动整个叙事的，这好像也是太平年音乐一个很大的魅力点。
2: 我觉得您这是对我们音乐的最高评价了。在配乐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观众在看完画面以后他的感受有一点点因为你的音乐提高了，那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你想想音乐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3: 无形的，
2: 对，它一直在那张牙舞爪的，我还要让观众不注意到我，把所有注意力给画面，这个其实是专业的话最难的一个点。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12: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13: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14: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15: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粥。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当万事权衡落定，钱处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纳土归宋。

0: 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逆。匡胤承兄长托付，贺天下之重，虽与帝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实，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一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地全太平之愿。
1: 以离乱时，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时，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阿爹，二位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文化，一不坏十三州市民之安泰，不绝前世宗亲之血史，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故谋之；利在万世，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博得利，识时务，欲真主，速归附；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1: 这个祠堂钱弘处跪过很多次了，但这一次的跪意义非凡。他是乱世里面最温柔的注解，也是一个最清醒的远见。
2: 说到这场戏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一颗一颗珍珠到了尾声的时候，纳土归宋是我们这个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华丽的一笔，
3: 就故事的河。
2: 对，故事的河。白宇在拍这戏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俩就因为这场戏要如何去演，大概谈过不下四五回，啊，然后而且是长谈。我们不希望一个纳土归宋归结于一个好像人情，私人情感，比如说是因为兄弟情，所以我们不希望就是在这么一段简单的台词、简单的表演中走出了别的意思。你今天看到这样的表达，是已经大家想明白了，然后推到这个位置的，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很准确的，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些可能会被混淆的地方。我说实话，就是在这场戏拍完，然后他表演完之后呢，我依然还直到我剪辑都可能都到最后快要成片的阶段，我还在想这个事儿。我说怎么能够不把它往兄弟情上走。我突然之间想到了那个赵匡胤那封信，剧中结尾的有一封信是在原剧本上的，当时觉得不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如果放在这儿特别合适。所以就是有刚才在他烧那些书信的之前有一个话外音，哎，前前后后一串下来，这两个目标就达到了。它不是一个个人情感，
1: 就我们的剧情一步一步推到这里，才让我们深刻理解纳土归宋这四个字背后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包括这一场的音乐也是，我觉得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承托作用。他在跪之前，我记得是有个停顿，然后一跪下去，那个音乐就一起，那个情感一下就上来了。
4: 这首曲子叫《敬苍穹》，最早的对点写的那个画面是六哥继位的时候，
2: 他一步一步走向那个王位。
4: 对。

0: 我写完了以后呢，就是它没有那种太多的就是历史正向的那种推进感，
1: 它抒发出了那个，但是好像劲儿没有，
0: 不够。然后杨导就在旁边开始指挥了，这儿啊，我要那个军鼓，就这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按着他那个就加上了，好像是那么回事。然后这儿你给我来这个。那个弦乐要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啊，然后要一层一层往上推，然后杨导看了还觉得缺点什么，然后说那个到最后推到结尾的时候，你这儿再给我让整个那个合唱团全给我唱起来啊，轰到结尾，他一回头停啊，这后来这首曲子就这么着，就是做成了，然后效果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所有重大的历史的进程的这样的地方就会用这曲子，
1: 对，
2: 难怪这场戏这么有感染力。郭荣、赵匡胤、钱红处，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治太平策略，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落幕，但是心中对于天下安宁、百姓安稳的期许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而剧中这份期许也在最后迎来了最温暖的回响。

日记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迷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讲，中国有千年之统，思民思土，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计。吴地称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被人心，绝太平之所倾，吾与弟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荡日久，人心之思统亦深，见字如面。

0: 到这里，太平年的故事就收尾了。纳土归宋的抉择，郭荣未竟的心愿，赵匡胤和平收权，都化作了乱世里最动人的太平注脚。其实看这段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观众都跟我一样，都是哭着看完的。尤其是听赵匡胤对九郎的这份书信，一字一句都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今天也特别想看看董哲老师，您的大脑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神奇的宝藏，是怎么写出这么高难度的文言文书信，但是又让我们逐字逐句那么感动。
1: 这功劳是朱亚文的赵匡胤私人定制。亚文他是一个就打点狂人，剪辑工作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服我和导演说打不住点，劲儿不够。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应该有一封信，这封信不仅仅应该是两个人之间或者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对话，还应该有一个贯穿性的跨越时空性的一个对话。我们今天的人听了这个对话之后也应该能够有所感触的这么一封信，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需求。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这怎么弄啊，我就突然之间哎，董仲舒的那句话叫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我一下突然之间我就通了，大概也就20分钟左右，然后这个就出来了。
0: 就这么文采斐然，只用了20分钟就写出来。
1: 对，实际写就是20分钟。
0: 哦，我以为得对着什么字典啊，对着什么古书逐字逐句，然后想半天，憋个几天才能写出来，太厉害了。
1: 就找到那根轴难，想通了以后就是20分钟。
2: 我早上起来打开那封信，看着看着我就那个毛就竖起来了。哎呀，太激动了，一下就升华了，一下就打住点了，
1: 打住点了，打点狂人，朱亚文打点狂人。
0: 我觉得这个结尾这么好哭，除了这个编剧文采斐然，然后这个演绎者的这种情绪的感染力，当然音乐其实也特别的出彩。这应该是《敬太平》这首乐曲，就是完整的在剧中出现，
2: 对，唯一一次，
0: 就是大结局，是不是？唯一一次，这个想法是为什么呢？
2: 就因为这场戏它实在意义重大，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最早的一个版本是说在城墙上，
1: 城墙上，对对对，
2: 站在城墙上，然后呢，前处走到了这个城墙下，他抬头看到那个太平二字的时候，再往上一看，看见了兄长赵匡胤在看着他，同时后面走出了郭荣也在看着他，然后三个人对视一笑结束，但是总觉得不够。他得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他可能不是一场戏，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画面，让这个画面作为一个寓意。那么又回说回到太阳，他们几个人是看着那个太阳饮的那杯酒发的那个誓。我突然之间有个想法，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难道不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他们应该看着那个太阳吗？
1: 山河壮丽，人民服凑。
2: 对，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呢，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搭了一个山，
0: 搭了一个山，
2: 在摄影棚里面搭了一个小山头，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表演。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最后合成上去的，太阳升起来之后如何设计这场光线，他们迎着光站。我觉得有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剪完了之后呢，哎呀，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仪式感也有了，表演也有了，什么都有，但是情绪没有到，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情绪推下来。我们试了各种各样的推进的音乐往这儿放都没有，我就突然之间脑子动了一下，我说《敬太平》放上去试一下。哇，那一下我跟你说成了，他们每个人就是哇惊呼，你知道吗？说太好太好，就那魂儿就啪一下就来了。
3: 对，
2: 整个这个全片的结尾是所有人的智慧堆积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感受。对，
0: 于老师，您当时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觉得哪一句歌词就是描述郭荣的？
4: 就算3000轮，啊，日月春秋，也抵不过这个当下的一杯太平酒
2: 。
4: 到最后结局的这个地方，看到他们三兄弟在这样的一个山头上面啊聚首。哇，就那种，就只要他们三个人出现，就首先可能都不需要说啊这个音乐这个推进了，就很感动那一刹那。但是呢，这个鸡皮怎么竖起来的呢？就是加上了雪兰的这个音乐，最后的那个对，这个是哇，一下子把这个情绪推到最高点。对，
5: 他唱得很好
0: 那人家歌手也是因为演戏演得太好了，忘了。
4: 对，然后我是觉得啊，这个歌词也都写得很恢宏。
1: 这首歌它就是今天的人
4: 对，
1: 喝酒的是现在的当下的我们，我们敬的一千年前的他们，
4: 对，
1: 这样的一种感受，这样的一种时空对话感。嗯，
0: 而且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一幕，就是三个人重聚到一块儿，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
4: 年轻时候的模样。
2: 我觉得刚才董老师在说，他说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剧本之前就找到了那句话嘛，就是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嘛，才有了城墙上看日出的那个场景。这可能就是这个戏最初最初的这个原点。到了那个结尾的时候，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每个人又回到了那个原点，
4: 对
2: 对吧？又重新站在了那个地方，重新再看日出，这就是我觉得冥冥之中的感觉。
0: 这画面是不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极强的感染力，也用了很多的特效 AI 的这种制作方式、啊？嗯，
2: 对，特效是比较简单。我每次都在说，我说最后三个人往那一站，然后从被镜头从他们身后推推推推推推向那个
4: 大好河山，
2: 对，那个阳光在那个照向镜头，然后最后啪。太平年三个字，就每次都会不能掉，最后真的就按着这么做出来的。哦，
4: 对。
0: 今天趁赵总在，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在整个太平年的这个剧作当中，也用了很多 CG 的元素，或者说 AI 技术来辅助？
3: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导演，他还是一个最早对特效特别擅长的一个导演，我们也可以说今天这个呈现他科技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导演想入非非的时候他可能拍不出来，他要借助 AR 借助特效，但是我们在行业的创作中不一定去理解我特效和 AR 真正的价值和功能，这一定是不可能替代今天在座的各位艺术家的。这艺术家他可以今天来讨论每一场戏每一个台词每一束光，他都在讲直抵人心的事儿啊。但是 AI 呢，它帮助你锦上添花，帮助你去实现，它是这么一个匹配的关系。包括华策影视也是像对音乐的重视一样，也一直非常重视科技的投入，包括 ARGC 的应用研究。所以其实太平年也是得益于我们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也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个去珍惜我们的艺术才华的时候，我们都去拥抱科技，拥抱 AI。
0: 坐在我们台上的赵总，他也是我们中国电视剧行业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您觉得您在这个行业都做了哪些努力来推动我们整个往前走呢？
3: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人才，就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看到坐在这里的这么多学生，那么我自己也办了浙江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才他一定是要去成长，一个学生你一定得去实践，去就有机会你去今天来听听大师们的课。
0: 其实您一下就说到了我们的重点，今天就是一堂特别好的实践课。
3: 对，
0: 因为台下坐的就是想要来虚心求教的青年人才们，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台上的几位主创来求教一下。是哪些同学？来，有请。
5: 赵一帆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作为非常著名的影视从业者，你想对快毕业的学生说些什么呢？谢谢老师。
3: 那我想今天如果简单的说啊，这堂课首先是最好的，就你们要去走进这个行业。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行非常需要耐力和匠心，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一行读书的时候又要静下心来学真本事。第三点，你一定是激发你自己对这个创作和行业的热爱，那这个时候你在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不成功是不可能的，肯定会成功的。
0: 谢谢赵总，也谢谢我们的同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用片头曲《敬太平》的歌词来总结我们今天的感受。就算有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一杯人间太平酒，也只求一杯人间太平酒。自古以来，人们对太平的追求和敬畏从未改变。再看今天，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太平之年，感恩祖国的守护，让我们拥有安稳日常，也希望这份太平可以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平安又欢喜。 今天我们的录制其实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人。也许太平年下的这杯热酒，郭荣没有喝到，郭威没有喝到，冯道没有喝到，很多的仁人志士都没有喝到，但幸运的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喝到。所以既然我们以此为主题，不如我们共同来执杯。让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敬太平年的主创们，敬所有为太平努力过的人，也敬我们这个山河无恙的时代。
6: 敬太平，
7: 敬当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看，是演给苍天看看。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他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0: 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2: 书上说，浮生若逆旅，纵有通衢，终究独行其道，各渡其劫。
3: 在这个世上，好心泛滥的人

难道就要永世不得找寻吗？你为何还要留着那些东西？

0: 生命像一盏盏摇曳的灯，明灭不定，但重要的是你的脚步须得始终向前。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一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0: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9: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啊，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0: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啊。开个玩笑，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7: 说得太对了，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 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查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0: 还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嗯，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2: 没错，
1: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2: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嗯，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1: 是的，
2: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也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一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0: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10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

0: 朋友。
1: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0: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都市的时针碾过每寸光阴，每个人都在喧嚣里寻觅生活的密钥。不知何时，网络流行语有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一说。咖啡的正确打开方式，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茶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1: 当晨曦浸透衣襟，杯中倾泻出琥珀色的星河，日复一日的排练，茶成了我随时解渴回魂的灵药。独坐一隅，听风吟鸟转，和鸣。

0: 将身心沉入茶汤的涟漪。回甘漫过喉间，卷走尘世浮躁，唯留一颗澄明之心，静候下一场精彩的登台。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1: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下，茶叶慢慢舒展开微观宇宙的轮廓。成排的玻璃试管盛着茶兜风的密码，旋转蒸发仪在负压与温度的交织中，正演绎着分子世界的抒情诗。当茶汤的色泽、香气、滋味与营养保健成分在精密刻度里碰响和谐，舌尖便淌过科学谱写的风味长卷。这就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2: 你好，我要一杯大杯的六冰茉莉绿茶，然后加上茶冻跟锅巴，冰度要常温，旁边要五分糖。
3: 总爱将新奇注入茶中，让果香、奶香与茶香共舞，在味蕾间奏响味觉狂想曲，恰似将千年古乐与现代音律调和，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交融中，萃取出独属于自己的茶之哲学、乐之哲思。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4: 茶是山川的呼吸，是岁月的积淀。当一缕茶香飘来，我们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自古以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为茶倾倒，写下了“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妙句。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茶的历史、茶的文化。那在生活当中，究竟如何泡好一杯茶、品好一杯茶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茶的世界。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教授，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浙大王岳飞。
4: 同时我们也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一级演员裘丹丽。
4: 欢迎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演奏家央央。
7: 大家好，我是央央。
4: 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说到茶呢，我相信三位都是爱茶之人啊。王老师、王教授自不必多说了，
5: 茶为生，
4: 茶就是您的生命啊。那我们另外两位是如何与茶结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邱老师，
8: 我应该说跟茶非常有缘分，因为我是在茶山里面长大的。我的家乡嵊州啊，是越剧的发源地。我小时候啊，经常在茶山里面奔跑，到了采茶的季节呢，就跟大人们一起去采茶，所以说我是从茶山里面走出来的。
4: 那央央呢？
9: 我是因为出生在浙江湖州，然后湖州就是陆羽的这个故居，他以前隐居在这里，然后写了我们著名的茶经嘛，由此了解到了茶的文化。然后呢，因为我们湖州安吉县有产白茶，著名的安吉白茶，以及这个长兴县有这个紫笋茶等等的，所以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喝，
4: 所以我们对茶的喜爱其实都跟家乡有很多的关联
5: 啊。央央讲的那个陆羽叫茶圣。茶圣陆羽他是湖北天门人，但是他主要在湖州余杭这一带写茶经，所以大家去湖州看一下那个大堂
9: 贡茶院，
5: 对，啊，去他们家喝喝安吉白茶，
9: 是
5: 适合你们喝的，很鲜爽，不苦涩的。
9: 不，对，是的。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见到各种类型的茶哈，有这个红茶、白茶、黑茶等等的，所以对于很多爱好茶但是还没有入门的朋友，会觉得好像种类繁多，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那王老师今天请到您特别的荣幸哈，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可以挑选到一款好茶？这个好茶的标准又是什么？
5: 大家要知道，中国有20个省市区，1085个产茶县，全国大概有3000多个茶的种类，每个地方都有好茶，但茶呢分6大类，大家根据颜

0: 赤粉，大家知道的是绿茶，中国第一大茶类，第二大茶类大家会记得是红茶，后面大家还知道什么茶吗？
1: 黄茶、白茶、
0: 黄茶、白茶四个了，还有什么？
2: 黑茶、
0: 黑茶，还有呢？
1: 乌龙茶是不是？
0: 乌龙茶也叫做
1: 清茶，
0: 是六大茶类，每种茶类的品质特征都不一样，那么也经常会人问到哪个茶也好，我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今天你们这座的年轻貌美的都是绿茶，然后我跟邱老师我们是乌龙茶。
3: 王老师，你要在节目上面公布我的年龄吗？
0: 成家了就是乌龙茶了。
3: 是这样的，
0: 叔叔阿姨就是乌龙茶，大妈就是红茶了，到了爷爷奶奶就八九十岁，这个老奶奶老爷爷他就是普洱熟茶了，所以六大茶类就大家可以跟这个年龄段分的啊。那么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茶叶好不好，怎么去分呀？那么因为茶是食品嘛，大家以后记得四个字，色香味形，味形开好以后再用取茶去泡，把它泡出来，就是看看这个茶糖的颜色怎么样，茶的香气怎么样，那才有尝滋味怎么样啊。当然这个需要专业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国家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就是评茶师、评茶员，茶里面有700多种成分，大家能够想起来的茶的味道是什么？想喝不到有一块茶吗？为什么？
2: 苦吗？
0: 苦吗？苦的这个成分是什么成分呢？
2: 茶多酚，
0: 叫咖啡碱。西武龙井也好，我们月下龙井也好，大家不大愿意喝夏天的茶，为什么？涩，或者茶叶放的多的，我们这里苦涩连在一起，这个涩的就是茶多酚，还有高山茶比较好喝，你们家的安吉白茶比较好喝，我们觉得这个茶也不是很苦涩，有点鲜爽味的，这个成分叫做茶氨酸，所以大家这个700多种成分里面，对你们的要求就三个，咖啡碱、茶多酚跟茶氨酸，这个大家要记得啊。
1: 这个我已经学习到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盏茶汤当中都有生活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也在音乐当中共同感受一下。

0: 其实这个王教授，我要向您讨教一下哈。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家泡茶的时候呢，就发现，同样一泡茶，我心情不一样，泡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我同样一泡茶，我早上泡和晚上泡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想要品茶的小白，想把茶泡好，会受哪些这些环境外在的因素影响呢？
1: 刚才我们是希望你们去学一个评茶语，或者评茶师，就怎么去鉴别茶的好坏，接下来的我们主持人老师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茶艺师，我们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这个茶水比例不一样。

0: 味道肯定不一样。还有水温，刚才也提到了，你们家安吉白茶，这个用100度的水，可能没有50-60度的水泡得好喝，就是水温很讲究，还有一个泡茶的时间，我泡5分钟，还是泡3分钟，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水跟它也有关系，有句话叫做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就是你不同的水去泡茶，大家在家里可以去比较一下，你用自来水、矿泉水、纯净水、纯净一次两次的水，你用同样的茶去泡，你肉眼都能看到茶汤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通常来讲，这个纯净水、矿泉水可能比自来水泡的更好喝，所以水质很重要。
1: 哎，我们小时候是用那个井水打起来。
0: 哎，井水也可以啊，
1: 是不是？
0: 但是那个陆羽茶经里面井水也是一般的啊。
1: 哦，这样子的啊，
0: 特别
2: 像他们那种像湖什么湖跑泉水
0: 啊，对，泉水
3: 好像泉水为上，
0: 西湖双泉、龙井茶、湖跑水啊，这样就是不同的水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红楼梦》是用雪水，去泡，对吧？你可以跟雪水结合。另外呢，跟这个气有关，比如说我们泡那个龙井绿茶，通常就玻璃杯就可以，
2: 玻璃杯，对，我们也是
0: 盖碗也可以，盖碗什么茶都可以泡，但是你用紫砂壶把这个茶闷在这里面，这个茶就不好喝了，所以它里面很多很多的因素，当然这个心情啊，也很重要啊，这个环境也很重要。今天我们跟谁一起喝茶，对吧？跟这个讨债鬼子一起喝茶，肯定
2: 讨债鬼。
0: 我们就是茶、水、气，对吧？都有关系。
3: 哎，是不是就像比如说泱泱他们学乐器一样，这个技艺再娴熟，也得有一个好琴，才能更体现出这个音色的。
2: 对，比如说刚刚王老师说的这个气为茶之父，就像我们的这个乐器，其实也是一种气嘛。包括像这个水温，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对于这个乐器的调配，或者是对于音乐的一种理解和发挥。其实跟茶的这种度吧、分寸吧，都是很相近的。对，
0: 另外就跟那个。技术也很关系，茶具一样，谁一样，泡出来也不一样。
2: 对，同一台琴是吧？
0: 对对对，
2: 同一个曲子的话，
0: 所以这个就里面就要去学习，要去练。
2: 是的，
3: 所以我们的艺术门类包括乐剧、包括古筝和泡茶，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的。我们都需要耐心、细致、心境，然后也都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一些影响。我们刚刚王教授分享了很多这种泡茶的小技巧哈，我们光听好像觉得有点不过瘾，是不是？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来了一位茶艺师，可以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下到底如何泡好一杯茶。我们请他上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学一学好不好？
2: 期待了，
3: 太好了，来，有请。

0: 其实茶现在已经从文人的风雅之物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饮品啊。但是其实王教授也说到了，茶的种类太多了，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性，适合不同的人喝。所以今天王教授在这儿，咱必须得抓紧机会好好讨教一下，怎么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茶哈。
1: 就是那王大夫，我呢
0: 先把个脉。
1: 我呢是属于那个上热下寒体质，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听说绿茶是寒性的，红茶是温性的。冬天喝红茶，夏天喝绿茶，是这样子吗？
2: 茶为什么今天这么受大家关注？它最早就是药用的。当年神农尝百草。就日语七十二土的土日解释，这个土就是茶之多一横，也是茶的意思。就最早药用，后面来饮用。所以茶的药用已经几千年了。科学饮茶里面大家记得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叫做看茶喝茶，第二个四个字就是看人喝茶。什么叫看茶喝茶呢？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绿茶是姑娘，小姑娘啊，红茶是大妈。其实绿茶是凉性的，红茶是温性的，乌龙茶是在中间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看茶喝茶。但是更重要的要看人喝茶。我们很多同学哈，你们应该都是健康的体质，我们叫做平和质。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们会亚健康，比如冬天怕冷的，很容易拉肚子的，这个叫做阳虚体质，阴虚的容易便秘，他就冬天不怕冷，夏天也受不了的。
0: 怎么说的不敢点头了现在。
2: 那么有些人是气虚质的，就是很容易感冒，爬楼梯气喘吁吁的。我们为什么有句话叫做中年油腻男？夏天到了，有些人这个脸上你感觉他涂了一层猪油一样，对吧？这又是一种体质。还有林黛玉一种体质，就是气郁质，
1: 郁结的，
2: 那个体型偏瘦，多愁善感，感情脆弱，然后这个胸部容易痛，这个就典型的林黛玉体质。最后一种就是有些人对药物对花粉过敏的，这个叫特禀性体质。那么这个科学饮茶，刚才齐老师的问题，其实冬天怕冷的应该都喝温性的红茶，夏天怕热的人应该都喝凉性的这个绿茶。那个大胖子很胖的，脸上冒油的，脸色发黑的，
1: 中年油腻男，
2: 这些人就可以喝得浓一点。但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喝茶总比不喝得好。
0: 泱泱呢？泱泱有什么困惑吗？
3: 因为我这个我们这群年轻人嘛，现在都比较喜欢喝那种，比如说奶茶呀，然后这种饮料形式的，新茶吧，算是
2: 新茶饮，
3: 新茶饮，对。然后呢，在这个喝的过程当中，我就经常遇到这种喝了容易心慌、失眠。那这种是什么成分？
2: 就刚才我讲的三个成分：咖啡碱，咖啡碱提振醒脑，强行利尿，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但是空腹的时候容易对胃有刺激，所以你像心慌啊，这个都是由咖啡碱引起的。咖啡碱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它就是非常容易溶解在水里面，尤其是容易溶解在热水里面。所以为什么喝茶会苦？因为它跑到水里面嘛。一般的绿茶你就泡个一分多钟，然后我比如说喝这个不喜欢这个咖啡碱的，我就把第一泡倒给大人喝。拼两遍，
0: 倒给
2: 我
0: 大人喝。
2: 哪些人需要这么处理？有六种特殊人群。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你们不是小朋友了，就是幼儿园小学生、初中生，没有发育好的孩子们，他们咖啡碱浓度不能太高的，他们绝对不能喝浓咖啡、喝浓茶，他不但会影响睡觉，还会影响他生长发育，所以小朋友喝茶要淡一点。第二个就是你们女生在三个非常时期，你们现在能碰到的第一个时期，就每月的生理期，就把自己当宝宝就好了，将来成家以后，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就把第一杯给老公喝，给男朋友喝就好了。
0: 所以王教授，我们女生特殊时期也是可以喝茶的。
2: 可以喝。第三个就是喝绿茶会影响，喝茶会影响睡觉的人。第四个就喝绿茶觉得胃不舒服的，就用这个办法。第五个就尿酸高的，以后家里有尿酸高的长辈，你叫他咖啡不要喝了。喝茶把第一泡不要喝了，最后一个，将来你们酒喝醉以后，想怎么喝茶用这个办法， 就把咖啡因去掉，所以你的问题我给你展开了很多啊，
3: 学到了。
0: 哎，这是另外的学费啊，一
1: 块交学费啊。哎
0: 哎，现在是我提问时间了哈。就王教授，我比较肤浅哈，我就替我们广大从事台前工作者的朋友请教一下，喝什么茶可以变得漂亮呢？美容。
2: 我们也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把茶的成分、茶的温拿出来，茶的温是这个成分，它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这个我们把它做成片剂胶囊，来找100个脸上斑比较多的，给它吃一个多月。这个面积推的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颜色淡了，
1: 颜色变淡了。
2: 用那个比色卡比你脸上这个斑的颜色，所以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做法。另外呢，我们通过喝茶，其实让我们身体更年轻态，也是能够美容，所以茶一定能够让我们更年轻貌美的。
1: 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茶喝得太少。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越剧听得太少。
0: 有道理，你看艺术和茶都可以让我们状态更年轻，心态也更年轻哈。可不可以请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越剧的作品，让我们更深层次地感受一下越剧的风韵？
1: 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月圆花好》，是一首越剧戏腔作品，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4: 月色泪洒滟滟，送君

0: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也抓紧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来这边，
1: 我想请问王老师，隔夜茶可以喝吗？
0: 哎，好问题、
2: 这个隔夜茶也是听众消费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嗯，什么叫隔夜茶？它其实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嗯，比如我早上泡了，嗯，到晚上的喝，它其实也算隔夜茶。嗯，就是一般是我们说喝了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这种茶叫做隔夜茶。那么我们为了去证明这个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嗯，去测定里面的成分，去做一些动物实验，嗯，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哦，就是这个结论，隔夜茶是可以喝的，这是第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喝隔夜茶，嗯，风味会完全不一样的。嗯，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泡了一杯茶，嗯，然后出差三五天回来，长毛了嘛，嗯，茶杯会长毛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它里面一定有微生物进去的，虽然微生物不足以引起我们身体的问题，还有一个重金属也是这样，重金属85%不溶于水的。如果时间这么长会被泡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看呢，就隔夜茶能喝，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喝。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中国茶供过于求，我们茶叶太多，
0: 产量大，
2: 喝不完。
0: 简单来说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隔夜茶也喝了。
3: 对，
0: 啊，我们这边有没有同学想提问的？来，您请。
4: 王老师您好，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我想请问一下，茶里会有农残的风险吗？
2: 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嗯，现在我们全国从国家茶叶检测中心、农业部的茶叶检测中心，这两个都在杭州，嗯，还有每个省市地的疾控中心，嗯，它都会检测当地市场上的这种茶叶，嗯，每年检测样品达到6万多个，嗯，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的99%，所以那个只要正规厂家买的，嗯，大家就可以喝，不用担心。然后呢，农药呢，我给大家也科普一下，嗯，农药呢分两大类，一类叫做水溶性农药，它如果有残留，将来用开水泡，它会跑到茶汤里面，哦，还有一种叫做脂溶性农药，嗯，就是过几天以后它就不会泡到茶汤里面。所以我们国家的茶叶呢，这个用的农药呢基本上是用脂溶性农药，不溶水溶性农药，哪怕农药有点超标，打个比方，当然这是极端情况，它也我们一般的泡个几个小时它也泡不出来，所以大家放心的喝中国茶。
0: 哎呀，你看，太自豪了，我们中国茶叶完全可以放心喝。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喝茶真的有太多的益处了，数不胜数。茶就像是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良方一样。但说起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良方，我们的音乐当中啊，宫商角徵羽也是对应身体五个不同的脏器，也有不同的滋养。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也在音律当中来感受一下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浸润？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泱泱为我们带来盎然，欢迎。

0: 都说江南的春天藏在一碗龙井茶里，咱们来到了杭州肯定是要品一品龙井的哈。但我也是才知道，原来龙井不仅是在杭州产，在整个浙江还有其他的产区。
1: 我们龙井呢有分三个产地，一个是大家以为的龙井，在西湖区的就叫西湖龙井。那么像我们萧山、杭州、大杭州，包括千岛湖、桐庐、建德这些地方都可以余杭。它这个产区叫做钱塘龙井，就钱塘江边上的。还有我们绍兴天台这一带，这个叫越州龙井。西湖龙井呢，它又分了一级产区、二级产区。
0: 还分
1: 就核心的，原来西湖乡的，像我们传统讲的丝龙、永虎梅啊，这些狮峰山啊、龙井这一带，这个是一级产区。你们浙江边上那些地方，龙吴啊、转塘那一带，那个就二级产区的。但是西湖龙井70%在龙吴茶镇，在龙吴那边。核心产区它又不多的，整个西湖区就22,000亩茶叶。我们嵊州茶叶20多万亩，所以那个中国产量最大的龙井茶在绍兴，在嵊州，不是在杭州。那么西湖龙井呢，是从最早的茶树从天台的我老家来的，就先利用，把天台的茶树，就茶种拨到杭州来，到清朝乾隆，六向江南，他做了很多首的，关于龙井茶的诗。
0: 听说这个明前的龙井贵如油，然后谷雨次之，所以采摘的时节其实有很有讲究嘛。
1: 绿茶非常讲究这个时节，以前讲，前三天是宝，后三天就是草。如果西湖龙井，我们大家都追求清明以前，一定比清明以后采得早嘛，就比较少嘛，它就贵嘛，茶质量也好。
0: 我看您今天带了3款绿茶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看这个价格有点。
0: 对，关键是我视力太好，我已经清晰的看到这边是4000多一斤的，那边是1000多一斤的。但咱乍一看好像没有觉得说有特别明显的区
3: 别。那我这样肉眼看的话，感觉这三种差不多哎。
1: 你们都一下能看出来我们吃什么饭？先看形状。大概这个形状哪个看起来比较鲜亮啊？龙井茶叫做扁平光滑，
0: 扁平光滑
1: 尖细。
0: 这个颜色好像也更加的绿一点，
1: 对吧？
0: 对对，
1: 你到市场上看哪个舒服，可能就是好的。但是真的好不好喝要去品。这个叫做凤凰三叠头啊。
0: 这是一种就是泡绿茶的礼节
1: 嘛。对，一个是礼节，第二个呢就通过这样的就把水温呢也能够降下来一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玻璃杯，大家可以闻一下，最贵的跟你闻吧。
0: 谢谢。
2: 这个你
1: 对，
0: 哎，好香啊，
1: 对吧？好的龙井茶有兰花香，有些人会一些豆花香啊。
0: 哎，还真是有差别，
2: 豆香确实是。
1: 这有豆香是吧？
2: 有豆香，对。
1: 香气成分它是不溶于水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一定在这个后面我们讲叫叶底，叫茶渣里面，它不会在茶汤里面。
0: 我来考一考裘老师哈，这三杯我们刚刚已经混了，哪一杯是4000的，哪一杯是2000，哪一杯是1000的？王老师，您还能分辨出来吧？
3: 肯定能。
1: 我能分辨出来。
3: 这个是中间那个档的。看看对不对？
2: 豆香的那一杯。
0: 你看王老师笑而不语。
3: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0: 这个我认同。
3: 这个是最贵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好忐忑呀，突然。
0: 王老师，公布答案吧。
1: 100分了。
3: 谢谢，
0: 厉害！
3: 你看，从月香出来的，
0: 对，不愧不愧家乡也是产龙井的地方。
3: 王老师，
1: 所以喝茶也是要经验的。那不同茶你会感觉更明显，比如说我拿西湖龙井跟月香龙井比，风格完全不一样。
0: 虽然我们的月香龙井这个价格可能比不过西湖龙井哈，但我们的粤剧绝对是独领风骚的存在。
3: 如果是，所有来观看我们粤剧的朋友们，就看我们台上美轮美奂的爱情故事，然后品一杯龙井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我们的身心的滋养。

0: 希望大家多来关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茶文化，还有我们的西区文化。
1: 其实音律和茶道相结合，也是我们自古文人的一些习惯和风雅哈。嗯，包括我知道，其实整个浙江不只是粤剧特别的独领风骚，很多的音律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嗯，
2: 对，比如说像我们古筝专业，就有一个九大流派的那个区分，然后呢，浙江这边呢就有最著名的浙江筝派。哎，浙江筝派，我举一个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高山流水。全国各地其实都有高山流水，但是呢，浙江筝派呢，它就像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茶一样，风味也不同。浙江的这个高山流水，是这样子的，我可以弹一下。

0: 跟我们刚刚品的龙井的茶香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来一个风格区别大一点的河南的高山流水，广的感觉。对，
1: 其实我们茶艺里面它其实也是一种这种也叫高山流水。哦，
0: 高山啊，
2: 这是一种泡法。
1: 它的泡法也是高山流水。
0: 是的，
2: 今天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一词都是知音哈。哎，但你看两位都是来自江南的女子，然后又都善江南的音律，然后一位呢是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一位呢是这种甜美娇俏的感觉，两位要不要趁兴也来合作一下？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我们的茶呢就沿着骆驼的轨迹来到了西方。而且那个时候茶其实是一种奢侈品，甚至被视为来自东方的馈赠，包括很多亚洲国家的饮茶也都受到了我们的影响。
1: 全世界现在有64个国家种茶，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喝茶的，这种茶的地方的茶种都种过去的，这喝茶的这些文化大部分也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传到欧洲。我们中国人喝茶是比较讲究的，茶艺表演啊，韩国叫做茶礼，日本叫做茶道。欧美国家大部分喝的什么茶？绿豆等，就绿豆红茶，大家
2: 对
1: 对泡茶，它就没有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的，没有这种底蕴啊。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英国的公主喝的茶啊，我们讲中国茶观世界，中国茶也是影响世界的存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把中国茶传出去。中国现在出口茶出口金额世界第一，出口量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出口的茶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茶文化，了解中国茶，茶是最典型的中国的文化名片。现在茶是味觉已经常态化了。
3: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乐像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一样，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发展的宏大。然后也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一张名片，作为一个我们中国的形象出现。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雅集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传统的茶、
3: 国乐，
0: 然后我们的国乐、我们的传统戏曲，其实这三者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瑰宝，也都是我们东方亮丽的名片。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会把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作己任，让大家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东方美学的力量。那最后就让我们在缕缕的茶香当中，在泠泠的古筝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茶文化之旅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啊，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大家看留言。来自四川达州的温建山留言说，2003年在东莞虎门打工，每周末都约他去公园溜达，去白沙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不懂啥是浪漫，就觉得能跟他走一路很高兴。后来各自辞了工，一晃15年，我再没听过他的消息。点首老情歌送给记忆里的张春花。
2: 15年没消息了，一听啊，这故事挺遗憾的啊。但其实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很多人都是在一边相遇，一边走散。那有时候想想，这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张春花在你心里啊，永远是20出头的样子，对吧？哎，那永远是那个下了班陪你压马路就能乐开花的小姑娘，是吧？她没有被后来的日子磨去什么，也没有被柴米油盐改掉什么，就安安静静地停在你的记忆里最好的那几年。

是的，把最美的样子永远封存在了那个特定的时光当中，我觉得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了哈。我们就把这首甜蜜绵绵的老情歌送给你们。

0: 央友圈好友无为而治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第一次送给曾经深爱过的一位姑娘，那是2008年的事儿了，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可惜这个表白来得太迟了，不知道早点表白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哎，我们这样的留言挺多的，就是为了当年的自己不够勇敢而感到遗憾。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去怪罪当年那个没有勇敢开口的自己，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心喜欢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勇敢，而是害怕，因为太在乎了，把对方看得像一个容易碎的娃娃一样啊，生怕自己一开口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或许正因为这番话永远留在了你的草稿箱里，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实的敲打，所以那个姑娘在你心里才永远的那么完美。
0: 嗯，非常同意杨哥说的，那已然如此哈，我们就把那句迟到的表白永远留在心里吧。你点播的第一次我们立马为你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潍坊的白逸纯说，第一次听 New Boy， 发现这首比我大十岁的歌竟然唱出了我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憧憬，觉得崭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哎
2: 呀，你看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它不只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啊，它是属于每一个十八岁，每一个站在人生路口眼睛发亮的孩子，都会听懂那一句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
3: 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句，他说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那重新开始的能力不是年纪给的，是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今天听这首歌时的那股子劲儿，以后当你累了迷茫了觉得世界不那么新了，就再听一遍 New Boy， 把自己重新刷新一遍。
2: 是的，这首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 New Boy 送给勇往直前的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苏苏州的刘妙心留言说，记得学生时代有天在家门口写作业，一个同学跑过来抢了我的日记本就跑，我又急又追，其实本子里写的都是关于他的事儿。晚上他打来电话，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各自成家了，偶尔同学聚会还会拿这件事儿开玩笑，想点一首小小，青春里的那份单纯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小小这首歌可能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小小小的喜欢，小小的慌张，小小的日记本，小小的说不出口，但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记一辈子。
0: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讲的这个小故事。谢谢你分享这份单纯，让我们看见了那份小小的美好。我们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丁月瑶说，翻看相册看到一张老照片，三个大学室友挤在宿舍上铺吃西瓜，满脸都是汁水，毕业时说好每年聚一次，后来各忙各的，聚得越来越少。上个月我们终于凑齐了，吃着火锅聊到半夜，好像又回到20岁。点播一首《岁月神偷》，时间偷走了很多，但有些东西，它永远也偷不走。嗯，
2: 月瑶的留言画面感特别强啊，那么挤，那么热，那么没形象，但这就是属于20岁才有的快乐。
3: 哎，所以这就是岁月偷不走的那部分，对吧？它能偷走时间，偷走我们的身材，偷走发际线，是吧？但是偷不走一起啃过的西瓜，一起熬过的夜和一起吹过的牛。
2: 多多还偷走了我们一个抱枕。啊，当然了，时间虽然是个小偷，也是一个筛子，偷不走的才是最真的。我们把这首《岁月神偷》为你们仨安排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安徽黄山的韩彩云留言说，凌晨1点翻他的朋友圈，看到一张他在出差路上拍的月亮，突然就绷不住了。我俩曾经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想见面得攒好久的假，这一首《旧梦一场》被我循环了不知多少遍，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好像他就在旁边，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6: 咱们彩云这句“晓看天色暮看云”，真的把异地恋写得好浪漫，好有诗意啊！不过我相信这个诗意背后可能有很多他们心酸的眼泪。
0: 是啊，这个异地恋的日子确实是苦，而且呢，能熬过去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不管怎么样，那段时间里你是认真爱过的，一张月亮的照片，一首循环的歌，一句写在留言里的诗，都是你们爱过的证据。

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8: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他是国际乐坛知名的指挥家、作曲家，他创立了一支全部由香港本地青年组成的环宇交响乐团。他也是地道的香港人，从音乐的视角见证家乡70年的守正与创新。
1: 我们站在香港最繁华的中环，
2: 叮叮车是我们香港人集体的回忆。
3: 香港大会堂在1962年盖成的。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将来香港会成为东方音乐之珠。作为一个香港的音乐家，我带大家打卡香港文化地标，让你们发现香港是一个有活力和艺术气息的城市。

在我后面是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大家看到这座建筑物是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物一穗会。这座建筑物是1890年牛奶公司盖的，那时候是用来冰床一些肉类。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你可以看见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在我后面是圣保罗堂，在这边是外国记者会，在我左边是香港著名的兰桂坊。如果你到香港来玩，不要忘记到兰桂坊旁边的这个艺术会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一个展览。

0: 接收起来，然后把它维修成为原来的样子，开放给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音乐家在这里有创意的表达他们自己的艺术品或者音乐。啊，这栋建筑物也有小剧场，也有展览厅，也有画廊，都是免费给市民公用的。今天我特别带了一些明天音乐会的独奏家来这边排练。
1: Three, four.

0: 麦嘉乐和他创立的环宇交响乐团一直致力于帮助年轻音乐家登上更好的舞台，也热衷推广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两天以后，他们将在香港大会堂演出《梁祝》与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东西方作品的对话，同时也会首演麦嘉乐刚刚创作的幻想曲《高山流水》。
1: 这个地方我要模仿这个古琴了，所以要用哒哒，就有一点敲击的感觉，不要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我的指挥学生，我们也是一个知音。当然我最知音的是我的太太，全力的支持我，因为她了解我。因为贝多芬有一个曲子叫三重协奏曲，那音乐会我只有一个三重协奏曲好像不够的样子，所以我就创作了高山流水幻想曲，就给 这三个 instrument 跟一个乐团就是我，所以来享受一下这个知音的这个感觉。

我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出生在香港，小的时候是受西方教育，但是我妈妈爸爸都是顺德人，尤其是我妈妈，她很喜欢广东大戏，常常带我去看大戏，然后慢慢我也接触到中国的文化，古文啊，古诗啊，儒家的思想。后来我决定做一个音乐家，就去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我的教授就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音乐要有中国的元素。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就决定用这个元素创作一些音乐来表扬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

这座大会堂看起来非常的摩登。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临时的填海区，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就是海了。那

大会堂有高柱，有低柱，高柱的地方就有博物馆，有图书馆，低柱的地方呢就有音乐厅、展览厅。在香港大会堂有很多的文娱活动，也有政府很主要的活动，那时候唯一的文娱中心。今天我们的华语交响乐团就在这个香港大会堂的音乐厅举行。香港大会堂是我音乐生涯的开始。1975年，我考进了香港管弦乐团，作为一个职业的第一小提琴手。那时候我每天都在香港大会堂排练，也表演过很多次，所以现在一看到香港大会堂就觉得好像回家一样。我离开香港35年，20年在奥地利当一个小提琴首席，10年在俄罗斯交响乐团当一个指挥，2011年回到香港。这个香港大会堂给香港的音乐家陪伴了好几代，然后观众也很熟悉的一个表演场地。

0: Yeah.
1: 再来一次。
0: Time.
1: One and time. Say this. Let's.

0: 棒，起身，棒，起身，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开始的时候我跟一些音乐毕业生吃饭，他们说麦子我没有机会参加香港管弦乐团，也没有机会参加香港小教，我建议环宇交响乐团就是帮香港这帮年轻的专业音乐家，给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那至于为什么叫这个环宇呢，因为我觉得不要把眼睛只放在香港，应该把眼睛放在国际，因为香港很多年就是英国的殖民地，那英国或者外国的音乐家他们是占了优势。我觉得我在国外指挥那么多外国的乐团，俄罗斯乐团、维也纳乐团、匈牙利乐团，回到香港特别有一个这个感动，就是我的乐团要全部香港中国人代表我们中国的。其实第一场音乐会是非常困难，因为我有零经费，音乐家听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录了很多唱片，他们都愿意参加，我也答应给他们薪酬。音乐厅住了，曲目排练完了，出场的时候看看观众来不来，如果观众不来的话我就要亏掉很多钱。那结果一打开这门，我出去台上的时候全满了。第一场就是2011年的9月29号，我还记得很清楚。

0: 指挥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的，因为我团队很多，几十人在帮我做事情了。但是回到香港，我要完成我的使命的话，我什么都要自己来了。我太太是乐团的主席，她以前是做一些商业上面的专业，那音乐方面全部由我来设计，但是乐团行政跟运行的方面她全部来配合。由这个 stage manager 我们是聘用的，但其他普务的要音乐家来帮忙，那音乐家也很愿意去做这个的，因为他们日久就看到我给他们对他们的心意。有些音乐家离开香港了，去到国外，他们想要去找一份工作，我都会写一个很好的推荐书。这个时代当音乐家太困难了，所以需要很多有心的人去支持的，尤其是民运的这些音乐团体啊。
1: 作曲家陈永华是麦嘉乐多年的老友，在香港音乐文化的振兴和推广上，两人志同道合。专程来听音乐会的陈教授也和老朋友聊起中国音乐创作在香港的未来。
2: 香港我觉得作曲的这个是百花齐放的，有一些年轻的人本科毕业跑到欧洲，今年也跑去北京，跑去上海，所以他们全都不同的地方回来，不同的影响，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2: 所以这都是对于香港作曲家的作品的多元化有很大帮助。
0: 最近呢，我指挥你的作品是大家很喜欢了、我知道香港的作曲家写的作品，我特别亲切。香港的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去支持或者发展这种香港创作中外交流的这些元素有帮助呢？
2: 作曲这个东西呢，第一它是很个人化的，没办法，我们是比较寂寞的。
0: 对，我们是比较寂寞的。
2: 我觉得过去这几十年，香港政府其实有做了一些事情，艺术发展局啊，还有其他的，有的时候都鼓励。我记得春节放烟火，有一年他们是要指定要香港作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但是我希望他多做一点。
0: 其实华语交响乐团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支持本地的这个文化音乐的发展。我身为一个音乐总监，我的责任就是要推广香港的现代作品。
2: 我希望我们也把这个辐射到大湾区。我希望将来我们大湾区的表演团体都多演大湾区的作曲家，比如说我希望我的作品在佛山、在深圳、东莞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也在香港演出，然后我们这个大湾区变成了一团创作跟表演的力量。
0: 太伟大了！
2: 我觉得这个将来是可以。
0: 那我们华语交响乐团来配合，好不好？
2: 我们把这个大湾区辐射到全国，辐射到全世界，然后你就真的是玩语了。
0: 太好了，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

0: 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台湾的圆号演奏家田中毅和来自大陆又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低音提琴演奏家徐礼都是麦嘉乐的学生，借着两岸三地的音乐家聚在一起开音乐会的机会，三位老朋友一起来领略香港的美景。
1: 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俯瞰全城的地方。麦老师，您之前住在那个维也纳，你有没有去过圣斯蒂芬大教堂的上面？
2: 当然了，但是我觉得在北部有一个山坡，它叫做 Heiligenstadt， 那里看到整个维也纳很漂亮，就是贝多芬在那边做田园交响乐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更漂亮。其实台北也很漂亮了，从101看下去也很漂亮。
3: 刚刚这边的海就哇，就跟我又本身住在高雄，就哇，就好像屏东的那个垦丁，老师我带您去过玩。
2: 我希望去到中国能够最高的地方去看下去，整个中国多么伟大。我现在站在的地方就是太平山顶，是香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这片都是属于太平山，是香港最高的山顶，在这里可以看到山顶的缆车一直到云霄阁。这栋楼最高的地方，观景的地方就叫做摩天台428，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可以看到香港最美的维港景色。白天我们可以看到很繁华的香港，夜里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灯光，我每次来到这里都觉得心旷神怡，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自豪。
4: 谢谢乘坐山顶缆车。
5: 这个红色电动就是我学校，对，圣保罗中学就在这里。
2: 因为我的母校就在山顶缆车的旁边，就看到缆车上上下下的，我就开始梦想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18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看到世界最出名的指挥 Stokowski， 他已经92岁了，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将来要做一个伟大的指挥家。
0: 在香港最好的交响乐团中拉琴已经不能满足20岁的麦嘉乐，带着对音乐的巨大热情，他来到维也纳开始学习指挥和作曲。在奥地利和俄罗斯工作生活了30多年，麦嘉乐一直怀揣着一颗炙热而自豪的中国心。

那2022年奥地利国家判给我一个金级的勋章，现在又回到香港山顶这个地方，回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固定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流动的风景。我坐着的这个就是香港有名的有轨电车，我们广东话叫做叮叮车。

这个叮叮车呢，在1904年7月30号开车的，所以今年是120岁，有很多旅客特别的来到参加叮叮车12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各位游客一定要来坐一下这个叮叮车，因为在时速30公里，你可以慢慢的欣赏香港现代的建筑物。叮叮车是我们香港人集体的回忆，也是一个流动城市名片的。

0: 因为我小时候住在湾仔，然后每天都是坐这个电车上课。它以前是有一条线，然后一拉就要叮，如果你要下车的时候要给车长知道的话，拉两下叮叮啊，所以这个车子叫做叮叮车。
1: 这边坐电车的费用应该是全香港最便宜的。
0: 对啊，两三块，
1: 两三块哇，
2: 所以对市民很友好啊，
0: 而且很方便。现在是很多人坐的，
1: 你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这个景观，
0: 就是改天我们写一首曲子《叮叮》，好不好？
2: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代表了老香港的音乐，
1: 香港的气质啊，要这个香港风情化，然后把香港的一些旧有的一些特色放在里面。那个可以
0: 放
1: 三角
0: 点，当当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叮叮，啊，
2: 对，你试试哒哒哒
0: 哒，叮叮，
2: 这样肯定会很多人喜欢的，
1: 对。

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来香港的游客都不知道的，这就是位于九龙的荔枝角公园里面的岭南之风景点。这个闹中取静的公园就是建在住宅区中的，在香港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么一大片的中式庭园建筑也是非常难得的。在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希望透过西方音乐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传遍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创作孔子传歌剧的原因。

0: 现在带大家打卡的地方就是香港尖沙咀钟楼。钟楼本来是一个火车总站，是1919年通车的，但是在1976年就搬到红磡去。我们每次都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坐天星小轮渡过香港的维港，然后到香港大会堂去排练的。
1: 这是我们经典的合作的一个唱片。
0: 对，那这张唱片我已经没有了，但是我的朋友呢，那1992年买了，他突然间见到我，你就是这个指挥啊？他说我把我那时候买的唱片送给我，所以今天我想给你看看。哎，
1: 太高兴了。
0: 余兆科先生，那时候他是 producer 监制。
1: 其实这个唱片是 BMG 唱片公司，美国一个有很有名的唱片公司。古典部的经理就老想做一些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后来想到这个黄河梁树，当时你是他们推荐的，因为我根本你过去以前都没有，
0: 我们不认识的。
1: 我记得我们在北京跟那个中央乐团
0: 很有历史的价值，我一生都在记着这个录音啊。那这张唱片拿了白金唱片奖，
1: 白金唱片嘛，就有10000张就可以要
0: 一个月，一个礼拜，
1: 大概一个月吧。我觉得中国音乐能够通过一些很高品质的录音，它的推广性还是很强的。现在跟70年代、80年代比呢，就是整个媒体的方式都改变了。过去你知道我们的卡带，张学友一个卡带出来可以卖几百万盒的 ，CD 出来也是可以卖几百万张的。所以现在很多演艺团体呢，要跟其他的媒体能够
0: 合作，
1: 包括建立自己的自媒体。这个频道不光是播在演出的现况，也可以播以前的东西。我觉得这个
0: 那这个有跟你学习。

0: 我的好朋友麦哲乐大师，他回港以后啊，全力支持中华文化的传播，他也建立了一支完全由香港中国音乐家组成的环宇交响乐团，成绩呢非常卓越。所以建立香港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它是一个祖国给予中国香港在文化的一个使命。麦老师正正就是这个使命的实践者。我希望香港文化能够百花齐放，大家能够到香港来，也可以体验出香港音乐文化的特色。
1: 香港有一个名称叫做东方之珠，因为它有一个最美丽的维港海景。我有一个梦想，希望香港成为东方音乐之珠，游客来到香港的时候，同时可以享受中西音乐文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爱黑蜜，生发头盔，生发头盔。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有家有爱有乐态，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